0: Бесплатная помощь попавшим в аварию.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Slavic Help Outreach оказывает бесплатную помощь попавшим в аварию. Рекомендуем опытного адвоката и врача, специализирующегося на травмах после автомобильных аварий. Консультируем. Помогаем в решении вопросов с выплатами страховых компаний, переводами и многое другое. Обращайтесь по телефону 206-851-2090. 206-851-2090.
1: Русское радио «Америка» и Доброе радио «Сиэтле» благодарят за финансовую поддержку туристическое агентство Mission Valley Travel. Mission Valley Travel предлагает авиабилеты в Москву, Кишинев, Киев и по всем други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а также круизы и путевки в Мексику, Гавайи и другие страны. Телефон 888-887-3060. 888-887-3060.
2: Каковы симптомы травм при автомобильной аварии?
3: Головная боль. Она может быть вызвана повреждением верхнего шейного диска или повреждением верхних суставов позвоночника. Боль и онемение в руке или ноге могут быть вызваны давлением на нерв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грыжи межпозвонкового диска или смещением позвонка. Боль в пояснице является обычным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автомобильной травмы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вызвана повреждением дисков, суставов, мышц и других мягких тканей позвоночника. Трудности с концентрацией или памятью связаны с легкой травмой головного мозга. Вы также можете испытывать раздражительность и депрессию, потерю обоняния, потерю слуха, постоянную усталость, боль за глазами, тошноту, головокружение, потерю равновесия. Нарушение сна может быть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боли или депрессии. Другие симптомы могут включать в себя расплывчатое зрение, звон в ушах, покалывание в лице и так далее.
2: Доктор Борисенко сертифицирован в Spine Research Institute of San Diego в области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автомобильных аварий и травматологии. Борисенко лечит травмы, полученные при автомобильных авариях, хронические боли в шее и спине. Опыт работы в этой области с 2001 года. Наши клиники находятся в городах Кент и Эверетт. Звоните в клинику доктора Борисенко по телефону 253-520-7531. 253-520-7531.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NBC News Radio, I'm Scott Carr. Lindsay Clancy's lawyer has filed a motion seeking a not guilty verdict. Attorney Kevin Reddington's taken steps to try to avoid a second trial after the judge in the case declared a mistrial last week. A motion filed Thursday calls for a finding of not guilty by reason of lack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Clancy admitted to killing her three children in 2023, but pled not guilty, citing postpartum psychosis. The defense has requested the motion be heard before the court on September 29th. Vice President J.D. Vance delivered the keynote speech at tonight's first-ever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midterm convention in Dallas, reflecting on the recent birth of his son and saying that radicals would not impact him or his family.
6: Every single day, the far left is working right now to make sure that your children never see that birthright.
5: President Trump wrapped up the convention with similar remarks from night one. The AI research company OpenAI is calling for mandatory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i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fter a series of model hackings and warnings from researchers. Here's Matt Mattinson.
7: In a Wednesday blog post, OpenAI's chief global affairs officer said the industry has reached a new chapter in AI capabilities that necessitates new policies. The ChatGPT maker says it's hoping to work with Congress on national AI safety regulation. It comes after a safety researcher at Anthropic said the chance that AI kills all humans within the next decade is greater than 10%. I'm Matt Mattinson.
5: A federal court has rejected President Trump's bid to impose restrictions on mail-in voting before the midterm elections. In a blow to the president's attempted crackdown on mail-in voting, a Boston-based court of appeals said that the U.S. Postal Service cannot tighten rules around voting by mail. Scott Carr, NBC News Radio. Air taxis are taking to the skies in Texas, that state launching the first test flights for a pilot program dubbed Project Nexus.
8: This is a new era of transportation, and what we're doing now is to test how that's going to work.
5: That's Adam Hammonds with TxDOT saying the goal is to connect urban centers, rural communities, and neighboring states.
8: Integrate them safely in the air and also understand the logistics and how they're going to land and take off.
5: He says the air taxis look like something out of a sci-fi movie.
8: They have multiple propellers that looks kind of like a big drone is what you might see.
5: The initial flights won't carry passengers. They're designed to collect data on safe flight routes. Police in New York City say the security will be massive for Friday's 25th 9/11 commemoration ceremonies, including counterterrorism and heavy weapons teams.
9: With four former presidents due to attend, Joe Biden, Barack Obama, Bill Clinton, and George W. Bush, plus Vice President J.D. Vance, the Secret Service has been installing special security fencing around the 9/11 memorial.
10: The ceremony is not open to the general public. And because of the security footprint around the site, New Yorkers should expect significant traffic and pedestrian restrictions throughout Lower Manhattan.
9: NYPD Commissioner Jessica Tisch urging those who aren't attending the 25th 9/11 ceremony to stay away. I'm Sarah Lee Kessler.
5: It looks like it'll take some magic to finally take down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from the top spot at the weekend box office.
11: Here's the thing about magic. It won't be silenced.
5: Practical Magic 2, the sequel starring Nicole Kidman and Sandra Bullock, is projected to make between $30 and $40 million in its debut, while Brand New Day's made $923 million domestically and more than $2 billion worldwide, the second highest grossing now film ever in North America and the third all-time globally. Scott Carr, NBC News Radio.
12: Happy Pride, Seattle. My name is John Parker, and I'm the host of The Gaily Show. Starting June 13th, we'll be airing every Saturday at 6 a.m. right here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We'll have the latest national queer news and entertainment with elected officials, politicos, authors, entertainers, queer journalists, and even take you inside the White House with the White House correspondent for the Washington Blade. So celebrate Pride every Saturday morning at 6 a.m. with The Gaily Show right here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13: It's been providing you financial news and reality for almost 20 years.
14: Welcome to the latest installment of Money Management.
13: Always in plain American.
15: What, did you talk to everybody that traded today to figure that out?
13: And it will continue, but with a new name.
16: Good news, because I am assuming that a decent chunk of you answered yes.
13: The Wealth Intelligence Report, powered by the Opus 111 Group. Saturday mornings at 9 a.m. right here on 1150 a.m. KKNW.
1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8: 声声有情
19: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8: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2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20: FM 98.9 Channel 3。
2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9月10日星期四， 农历7月29， 我是子轩，
23: 我是Cherry，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主教论坛。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
22: 周日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 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
23: 解读美国，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22: 广播频段是AM1150或者HTFM98.9Channel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listen-online。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4: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19: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23: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22: 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9月10日夺取了西南部战略港口摩卡，并继续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这是2022年也门停火以来胡塞武装取得的最重要领土进展。摩卡距离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仅约80公里，而这条水道是全球石油和货物运输的重要通道。分析人士担心胡塞武装控制摩卡后可能进一步威胁红海的航运，并帮助伊朗同时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向美国及其盟友施压。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已经发动了空袭，当地居民和医院人员开始撤离。联合国和也门政府也警告，战事升级可能让也门重新陷入全面内战，并对全球能源供应和国际贸易造成新的冲击。
23: 俄罗斯军队9日晚至10日清晨对乌克兰多座城市发动大规模空袭，重点打击工业、能源和物流设施。乌克兰东南部重要铁路及工业枢纽帕夫洛赫拉德有5个区域遭到无人机、炮火和炸弹攻击，至少7人死亡，76人受伤，伤者包括儿童。在毕涅伯罗，俄罗斯导弹击中美国农业企业邦吉公司的一处菜花籽油设施，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首都基辅一座乌克兰国家石油公司加油站也首次遭到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表示，俄罗斯正有意攻击供应链和经济基础设施，试图削弱乌克兰的运输及出口能力。乌克兰同时继续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和能源设施，双方围绕经济目标的远程攻击正在升级。
22: 加拿大总理坎尼今天在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接待了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宣布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和能源协助。加拿大将通过美国主导的援助机制提供 3.5 亿加元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同时提供 4.5 亿加元贷款担保用于修复能源的基础设施，增加储备并保证医院等设施的冬季供电。坎尼还表示，加拿大正在扩大无人机产量，其中 30% 将直接供应乌克兰。两国领导人签署协议，准备建立涵盖国防、关键矿产和能源合作的百年伙伴关系。泽连斯基表示，新的无人机将立即送往前线。他还透露，计划9月下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总统会面，讨论重启俄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
23: 中国东部港口城市青岛9月10日发生货轮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大火于当地时间上午11时15分左右发生。起火货轮当时停靠在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旗下船厂接受维修，船上共有42人，事故发生后12人安全撤离，5名伤者被送往医院，目前情况稳定。大火在数小时后被扑灭，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之中。官方媒体将涉事货轮称为海洋旋律号。船舶追踪平台资料显示，一艘同名的利比里亚级货轮此前已经在青岛停靠至少10天。火灾发生后，当地出动大批消防和应急人员展开救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青岛是中国重要的国际贸易和航运枢纽，拥有全国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22: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威夷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5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8度，摄氏20度。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3度。
2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22: 据官方媒体报道，周四一艘停靠在中国青岛的货船发生了火灾，造成25人遇难。据中国国家广播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报道，火灾发生时间在当地时间的上午11点15分左右，起火的是一艘正在接受维修的外籍货船。该船停靠在一家国有企业的集团的子公司青海北海造船公司所属的造船厂内。青岛位于中国北东部的山东省，是一个吞吐量巨大的贸易枢纽，拥有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也是中国最具战略意义的海军基地之一的所在地。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大火在几小时之后被扑灭，起因尚不清楚。据官媒报道，有12人成功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情况稳定。这场大火在造船厂引发了大规模的紧急响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要求对起火原因展开迅速调查。中国官方媒体确认，这艘船名为海洋旋律号，根据船舶追踪平台 Marine Traffic 的数据，一艘同名的利比里亚级船只在青岛停靠了至少10天。
23: 2018年，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一名高管在加拿大被捕，激化了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在温哥华的豪华住宅中被拘禁三年后，这名名叫孟晚舟的高管与联邦检察官达成协议，飞回了中国。但该协议并没有结束美国政府起诉华为的努力。官员们表示，华为长期以来无视美国法律，窃取美国公司的机密，并规避对伊朗的制裁。如今八年过去了，针对该公司的案件正在布鲁克林的一家联邦法庭审理，开案陈词已于周三开始，审判可能会持续四个月。整个企业都是通过盗窃、谎言和掩盖事实的模式运作的，美国司法部联邦检察官泰勒·斯托特告诉审判员。预计将出庭作证的证人包括前华为员工、电信技术专家以及一名银行人士。孟晚舟曾承认向此人隐瞒了华为在伊朗的业务往来。孟晚舟是华为的首席财务官，他的父亲是公司创始人。为避免入狱，他于2021年与检察官达成了协议。自2019年以来，华为实际上已被禁止在美国销售其产品。美国官员担心他们可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华为仍在继续向全球销售智能手机以及支持电话和互联网网络的设备。尽管华盛顿努力放缓中国的发展步伐，但华为也是中国政府开发人工智能芯片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为做出有罪判决可能不会对其命运产生重大影响，但联邦检察官正在继续推进针对这家科技巨头的案件。几十年来，美国官员一直对该公司持怀疑态度。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指责中国政府支持窃取商业机密。
22: 华为的辩护者认为，此案的动向声音是对中国利用华为技术在全球建设
23: 国际网络的报复，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称其独立于中国政府运营，该公司将其发展归功于在研发方面的大力投资，而不是窃取商业机密。在两份声明中，华为表示美国政府的总体叙事显然是虚假的，并称该公司对知识产权有最高程度的尊重。华为由孟晚舟的父亲任正非于20世纪80年代创立，其崛起历程与中国的发展轨迹相呼应，当时中国正在经历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重大过渡。
22: 针对此前引发广泛关注的退役安置买断问题，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冠军刘翔周四在个人微博上发文称，自己已于9月1日买断，获得了 49.4 万元的买断费，今后与体育局再无关联。上海市体育局官方微信当天发布了对于刘翔退役安置的相关回应，并称我们会继续关心好包括刘翔在内的所有退役运动员们，也祝愿他们在人生新赛道上续写精彩。刘翔在微博的贴文中写道，这么多天过去，等不到官方结果了，还是由我来说吧。第一，早在9月1日我已经买断，获得了 49.4 万元的买断费，今后与体育局再无关联。第二，从2015年4月7日至今，所有工资补助等共收入98万2935元，我于9月2日全数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泥石流的救灾。刘翔补充说，第三，官方说按规处理在编不在岗，我退役至今没有接到过任何的编制及岗位，国家年年规范和整治在编不在岗的问题，为何11年后这么急匆匆的让我二选一？我尊重规定，接受疏漏，但规定从来不是借口，就像当初教练和买断迟到了11年也已然不是选择。刘翔表示，把安置这件事情放在阳光下，不是为了让社会舆论施加压力，寻求第三条路，反之被社会看到，被大众讨论，信息对等，才会让这个社会更有秩序，这才是时代的进步。我更加希望组织认真地去考虑每一位退役运动员的出路，善待他们，让退役安置灵活多样，让他们有更合适的选择，因为他们搭上了整个青春和健康，甚至留下了永久的伤病。刘翔最后说，在这特别的日子，祝师父节日快乐，没有您的付出，也没有中国快乐今天的辉煌。对此，上海市体育局在贴文中写道，前期经与刘翔本人深入沟通，提供了包括田径中心负责人、技术总监、体育类高校等组织安置的方向。刘翔最终选择自主择业，我们予以充分的尊重。上海市体育局称，我们将认真吸纳各方面意见建议，持续优化本市退役运动员安置政策，健全运动员转型发展支持体系，切实维护好退役运动员核心和合法利益。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体育事业和退役运动员安置工作的关心和监督。 此前，现年43岁的刘翔在微博发文称：“体育局让我买断或者当教练上班，并就如何选择征求了网民的意见，引发了关于他和更广泛的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的关注。”上海市体育局则回应称：“此举系在执行国家体育总局与上海市关于运动员退役安置的有关规定。”
23: 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在去年跌至历史低点后明显回升。上海美国商会10日公布年度中国商业报告显示，58%受访美国企业对未来5年在中国的业务前景持乐观或略为乐观态度，较前一年增加1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竞争首次自2022年以来超越美中紧张关系，成为受访企业最主要的业务挑战。调查显示，去年仅41%的企业对未来5年中国业务前景感到乐观，创下历史低点。今年则回升至58%，持悲观或略为悲观态度的企业比例也由去年的37%降低至16%。上海美国商会主席杰夫里·雷曼说：“我们的会员明显注意到情绪正在转变。”雷曼表示，去年的调查是在新一轮贸易紧张升高期间进行，今年调查则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5月在北京会面后进行。他说，两国领导人同意朝着以公平和互惠为基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努力，让会员企业感到安心，并推动今年多项正面结果。美中去年达成贸易休战，双方同意降低或暂缓部分互相加征的关税以及出口管制措施，企业面对的政策不确定性因此有所下降。不过，关税、出口管制和科技限制等问题仍未完全解决，企业仍密切关注两国关系后续发展。调查显示，68%受访企业把中国国内竞争列为最主要的三项业务挑战之一，较前一年增加5个百分点。53%企业则把美中紧张列入前三大挑战，比前一年下降13个百分点。这是美中关系自2022年以来首次不再是受访企业最主要的挑战。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毅指出，美国企业除了面对中国市场激烈的价格竞争，也越来越受到中国企业在创新速度方面的压力。他说，更多受访企业认为中国竞争对手在人工智能技术采用方面已经领先美国企业。
22: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老板电器9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8: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8: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2: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央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23: 我是 Cherry， 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19: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23: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22: 美国最高法院今天阻止了密苏里州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中使用共和党主导重新划定的国会选区图，意味着该州预计将恢复采用2022年的选区边界。新地图由共和党州议员通过，并获得了特朗普总统的支持。 原计划拆分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伊曼纽尔·克利夫位于堪萨斯城的选区，从而帮助共和党争取额外一个众议员的席位。反对团体表示，新地图在没有获得选民的批准的情况下改变了现有的选区，违反了密苏里州的宪法，并发起了公投挑战。密苏里州最高法院此前已经禁止新地图生效，共和党政府随后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紧急申请，最高法院此次拒绝干预，没有说明原因，也没有法官公开提出异议。这项裁决是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争选区重创争夺中遭遇的一次重要挫折。
23: 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10日拒绝解除一项禁令，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在11月中旬选举前实施新的邮寄选票规定。根据美国邮政总局制定的新规，各州必须预先提交选票信封设计，并向联邦政府提供选民名单，否则相关邮寄选票可能不会被投递。多个民主党执政州和投票权组织提起诉讼，认为总统无权直接干预由各州管理的选举程序，新规还可能导致数百万张选票失效。选举官员表示，阿拉巴马、北卡罗来纳和威斯康星等州已经开始寄出选票，短期内很难满足新的联邦要求。特朗普政府已经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这项规定能否在今年中期选举中生效，预计将由最高法院最终决定。
22: 特朗普政府今年提出新规定，计划取消 H1B 等工作签证持有人失业后的60天宽限期。现行规定允许 H1B 员工在失去工作之后最多停留60天，用于寻找新的雇主、转换身份或者安排离境。如果新规失效，签证持有人可能从雇佣关系终止之日起便失去合法停留的依据，必须迅速离开美国，或者由新雇主立即提交签证申请。受影响的类别还可能包括 E1, E2, L1, O1, TN, H1B1 和 E3 签证。政府认为取消宽限期可以加强移民执法，并让相关的职位优先提供给美国工人。科技企业和移民权益团队则警告，这项变化将给外籍员工及其家庭带来严重的不确定性。提案将接受约60天的公众意见，目前尚未正式生效。
23: 加州州长纽森9月10日签署一揽子法律，加强对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保护。新规禁止科技企业向16岁以下用户提供具有成瘾性的内容信息流，并要求 AI 聊天机器人运营商在产品推出前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如果大型社交媒体公司因疏忽导致儿童受到伤害，每涉及一名儿童，最高可能被处以100万美元罚款。加州还将建立独立 AI 安全评估制度和审计机构登记机制，减少企业自行评估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支持者表示，儿童能够轻易接触社交平台和 AI 工具，政府必须像监管汽车座椅等产品一样制定安全标准。科技行业则担心，新规可能限制个性化内容服务，并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部分法律预计将在未来数年内分阶段实施。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22: 脸书母公司 Meta 与华盛顿州围绕政治广告信息披露规定的法律争议仍在继续。此前，华盛顿州最高法院维持对 Meta 处以约3500万美元罚款的裁决后， Meta 目前正准备寻求美国最高法院介入，挑战华州现行政治广告披露法律。这场法律纠纷已经持续了多年。华盛顿州法律要求从事政治广告销售的媒体和平台保存相关广告购买记录，并在公众提出要求时披露广告的购买方、支出等信息，以提高竞选资金和政治广告的透明度。
23: 围绕西雅图前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离职的争议仍在继续。西雅图市议员鲍勃·凯特尔日前公开致信市长凯迪·威尔逊，要求他说明为何在美食节致命枪击案发生仅三天后要求巴恩斯辞职。凯特尔目前担任西雅图市议会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他在公开信中援引西雅图市宪章指出，市长如果解除警察局长职务，应向市议员提交说明理由的书面声明。
22: 他认为，虽然巴恩斯名义上是辞职，但威尔逊此前已公开表示是我要求他辞职，因此这实际上属于被迫离职，市长应依法解释原因。威尔逊办公室则否认这一说法，市长发言人表示，巴恩斯是主动辞去警察局长职务，因此市宪章中关于解职后提交理由的规定并不适用。不过多名市议员认为这种解释并不能消除外界的疑问。凯特尔批评要求巴恩斯离职的决定缺乏充分的讨论过程，过于仓促。
23: 西雅图市议会正在审议一项新的民权法案，计划扩大现有反歧视保护范围，将泛性恋、无性恋以及双方或多方知情并同意的非单偶关系纳入保护，同时进一步保障多代同堂等不同家庭和共同居住结构。这项提案由西雅图市议员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2: 企业负责人提出多项具体要求，包括增加公共安全预算、启用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制定明确的公共安全行动计划、缩短911报警响应时间，并针对多次拒绝接受戒毒治疗和庇护服务的非法吸毒人员加强执法。公开信还要求禁止在距离公园或游乐场250英尺范围内搭建露营地。联名企业表示，一个可信的公共安全计划必须有相应预算作为保障，而西雅图选民已经明确表达了对改善治安的期待。企业界同时表示愿意与市政府合作，并希望与市长及其团队会面，讨论如何把现有规划真正转化为具体行动。
1: 西雅图正在四个事故多发路段开安装首批全天候自动测速摄像头，市政府官员表示，此举是基于安全数据和社区诉求而采取措施。首批安装地点包括 Rainier Avenue South 上的两处路段， East Marginal Way South 上的一处路段，以及 Sand Point Way Northeast 上的一处路段。西雅图交通局 SDOT 表示，在经过了一段的公众警示期后，这些摄像头将于2027年下半年正式投入使用。
2: SDOT 官员指出，选定这些地点是因为他们有着严重的事故伤亡记录，且超速驾驶现象普遍。据该局统计，在这四个路段，约有 15% 的驾驶员被记录到超速行驶，且超速幅度至少达到每小时10英里。之所以选择这些地点，是因为他们有着令人担忧的严重事故及伤亡记录， SDOT 发言人 Eisen Bergeson 说道。市政府表示，这些摄像头将有助于在最需要的区域进行针对性执法，同时确保监控点分布在不同的社区。这些新摄像头将全天候运行，并通过邮寄方式开具罚单。 SDOT 称，相关影像资料会在两周内由工作人员进行审核，若未开具罚单，视频将被删除。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5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8度，摄氏20度，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3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2020年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9月10日在德国的柏林举行，中国女篮以61-90不敌法国队，无缘四强。本场比赛，中国队未能限制法国队快速流畅的进攻，分差逐渐被拉开。法国后卫约翰内斯替补出场，贡献了全队最高的15分，并送出7次助攻。萨隆得到15分和6个篮板，威廉姆斯拿下14分、7个篮板和7次助攻。中国队16岁的中锋张子瑜受到了重点防守，得到了7分和8个篮板，结束了个人首次成年女篮世界杯之旅。法国队自1953年以来首次闯入世界杯四强，半决赛将迎战淘汰比利时的东道主德国队。
2: 当地时间9月10日，欧洲冠军联赛新赛季结束多场比赛，重返欧冠赛场的曼联以4-0击败阿塞拜疆球队萨巴赫，库尼尼、费尔南德斯、

0: 塞斯特和马丁内斯分别破门，为球队取得开门红。拜仁慕尼黑同样展现强大攻势，以5-0大胜挪威球队，夺得闪耀。时隔18年重返欧冠的费内巴切主场1-1战平罗马。克里斯坦特上半场为罗马取得领先，布朗下半场帮助主队扳平比分。另一场比赛中，埃因霍温与顿尼四克矿工也以1-1握手言和。新赛季欧冠首轮赛程仍将继续，多支传统强队已经提前占据晋级有利位置。
1: 法国足球协会执行委员会今天一致表示，决定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的支持。法国足协主席菲利普·迪亚洛表示，因凡蒂诺执掌国际足联期间的一系列争议已经严重损害全球足球的形象，国际足联需要恢复透明度和各成员协会之间的信任。法国足协的决定进一步加大了因凡蒂诺面临的政治压力。此前，国际足联与欧洲足联围绕赛事管理、商业安排和治理方式的矛盾不断升级。欧洲方面甚至讨论通过法律行动或抵制向国际足联施压。法国是世界足坛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之一，撤回支持可能促使更多国家足协重新评估立场，也让伊凡蒂诺未来能否继续掌权面临更大的变数。

0: 美股股市今天继续调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064.10点，下跌0.6%；标普五百指数收于7,591.70点，下跌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081.72点，下跌0.65%。
1: 大宗商品方面，COMEX 黄金期货涨2.29%，报4,358.50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美油主力合约涨8.2%，报103.93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收涨7.67%，报108.97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6,929.06美元。
0: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午盘的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收于3,862.73点，下跌1.82%；香港恒生指数收于24,708.08点，下跌0.97%；日经225指数收于63,469.39点，下跌2.76%。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0.65元人民币。
1: 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从7月的4.8%升至5.4%，显示企业端通胀压力再次增强。能源价格环比上涨4.2%，其中柴油价格单月飙升24.1%，占商品成本增幅的1/3以上。机票、医院服务和电子零部件价格也明显上涨。持续多月的美伊战争以及近期油轮遇袭，已经推动美国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并增加制造、运输和零售企业的成本。报告公布后，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市场预计美联储下周加息的概率升约至70%。
0: 欧洲央行10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0.025个百分点至2.5%，以限制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这是欧洲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欧元区八月通胀率已经升至了3.3%，明显高于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中东冲突持续提高了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通胀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高位。央行预计，欧元区2026年平均通胀率约为3%，经济增长率约为0.9%。加息决定公布后，欧洲股市下跌，德国等国国债收益率升至多年的高位。欧洲央行没有承诺下步的行动，决定未来，表示未来将根据经济和物价数据逐次做出决定。
1: 路透社9月10日援引交易商消息报道，中国本周采购约100万吨美国大豆，采购方据信包括中储粮和中粮集团。美国农业部此前已经确认向中国出售34万吨大豆，并向未公布买家出售另外10万吨。完成最新交易后，中国对美国大豆的采购量已接近年度承诺数量的一半。此次采购发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于9月下旬访问华盛顿之前，有助于缓和两国经贸关系。不过，巴西大豆库存减少，全球油籽供应趋紧，也是中国增加采购的重要原因。目前，中国仍对包括大豆在内的美国商品加征10%关税。分析认为，如果双方进一步降低关税，中国民营压榨企业也可能重新扩大美国大豆进口。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璇和 Cherry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1: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下头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黄岩。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m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 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 餐饮、
4: 娱乐、
2: 招聘、
4: 交友、
2: 买房、
4: 投资、
2: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见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7: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我是黄岩。今天想带大家认识一位很特别的科学家，也是公益人，陈一伟博士。他本科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化学专业，之后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继续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也曾进入药企做基因治疗。2016年，他创立了公益科普平台豌豆丝儿，开始用更通俗的方式讲遗传学和罕见病。到我们这次采访的时候，刚好走过整整10年。如果从读书来说，很多人可能是通过漫画遗传学认识的豌豆丝儿。陈一伟是这本书的总策划。2025年豌豆丝儿还与病痛挑战基金会一起出版了《生而不凡》，当平凡人生遇见罕见疾病，把科学知识和罕见病患者真实的人生故事放在了一起。但我这次特别想聊的不只是罕见病，也不只是科普，我更好奇的是一个人是怎么样慢慢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又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一期我们就从陈一伟的成长、求学和科研经历开始聊起。
8: Hello， 陈一伟，我们来个快问快答。
9: 好，
8: 姓名
9: 陈一伟，
8: 年龄
9: 43，
8: 籍贯
9: 上海，
8: 父母的职业
9: 老师，
8: 你就读的专业，
9: 笼统说来吧，生命科学。
8: 毕业院校，
9: 香港中文大学，还有德国海德堡大学。
8: 然后现在的职业，
9: 现在是一个服务于罕见病这个群体的社会创新者吧，应该这样说。
8: 陈一伟是那个豌豆丝儿这个公益平台的创始人哈。这平台创始就是多少年了？10年了吧？
9: 对，哎，这么一说，明天就是10岁生日了。8月5号，我们是2016年8月5号推送的第一期。
8: 好巧，
9: 对，你不问我都没有想到这个
8: 是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9: 谢谢。
8: 那然后你对你现在是在做这个，但是 OK， 那我们先就是还是按照顺序来吧。你是上海人是吧？
9: 对，
8: 你是哪个区？
9: 因为有点复杂，我出生在长宁区，然后后来就一路往东搬家，现在就搬到浦东了。
8: 长宁区是上海的西边是吧？
9: 西边就是虹桥，有一大部分之前是属于长宁区的。
8: 所以你小时候经常搬家？
9: 也不是经常，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是在长宁区，然后后来到初中的时候搬到普陀区，然后再到大学的时候我们家搬到闸北区。
8: 是因为工作吗？父母的工作？
9: 是。对，我爸爸以前是东华大学的老师，在长宁区，所以就在学校附近，然后后来搬到我妈妈的大学附近，她是在那个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普陀的校区， 然后就搬到那里，然后再后来是有商品房了，然后他们就买了房子，就是在闸北区，也是现在的静安区。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每次回家其实是在闸北区，然后再后来我们就回国以后是定居在浦东，因为我们最初的时候就是在浦东工作，然后现在也是在浦东，因为这里应该说是学位比较充足。
8: 嗯嗯，还好奇你爸妈是生物专业的吗？
9: 不是，
8: 他们是什么专业的老师？
9: 他们其实是体育教育的老师，大学的老师。对，跟生物没有关系。
8: 身体很好是吧？
9: 也不是，其实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恢复高考以后最初的几届大学生嘛，就是本科生，然后其实也没有特别多可以自主选择专业的时候。我爸爸他说他那个时候的专业是他想选船舶专业，因为他是崇明人，崇明就是第三大岛嘛，然后以前是没有隧道的，就是要靠船才可以到市区来，所以他小的时候他就想要造船。他说后来是因为在填志愿的时候爱好填了打篮球，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高校比较缺老师，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俩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同班同学校友，然后因为填了这个打篮球，然后那个交大那个时候有体育教育，就是专门临时性的一个专业，然后他们就都被收去，就是就是学这个以后就当体育老师了。
8: 那蛮好的，就是通过他们是同学是吧？
9: 对，他们俩是大学同班同学。
8: 那你那个小时候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啊？哎，等一会儿，忘了问，就是顺着父母来吧。就是你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9: 父母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是比较开明的父母吧。就是，我现在回头想来，我觉得他们给我的就是自由度特别大。就是我小的时候要做一些选择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是让我自己去选，尤其是我爸爸，就不管是选中学就选学校，还是选职业，包括选人生伴侣，他们都是特别的，可以说是
8: 相信你的。
9: 对，就比如说报什么志愿，然后他们一般都是说尊重你自己的选择，你只要自己能为你的选择负责，那你就可以自己去学，所以他不会有他们的那些在里面。包括我选择怎么说呢，我的中学我读了七年女校，然后就也是一些不太频繁的选择吧。然后到
8: 是七年的中学吗？
9: 中学
8: 六年。
9: 中学我们上海是初中四年，就是六年级是在初中的，就现在也是这样的。
8: 哦，
9: 四年初中，三年高中，然后，大学的专业也是我选的。
8: 所以女校也是你选的吗？
9: 女校是，算是吧。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女校是可能现在国内唯一的还存在的公立的女子学校，就全女性，因为它的历史比较特殊，然后它在长宁区。就跟我是对口的。那个时候应该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还有一些那个时候还没有取消小升初的考试，是要考试的。然后就是每个学校市重点它会有一些寒假班之类的，我觉得是类似于可以自主招生，然后就会选一些，就是全市学校他都会给一些名额，然后派一些学生去上课。我记得那个时候需要上数学和英语，然后要考试。然后我好像是第一次考试的时候考全长宁区第一名，然后那个时候就内定直升了。所以说是那时候的选择，就是可以选择去直升，或者是选择去考。其实我本来想考另外长宁区有两所市重点，那时候另外一所市重点本来是我的梦中倾向，因为它数学特别好。然后因为我是喜欢数学，我想考那个学校的。然后那个时候就碰到一个选择，是选择已经录取的学校，还是重新再去考一考。
8: 对。
9: 然后我爸爸那个时候就他给我提供了很多信息，然后最后还是我自己去选择。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就是这个十三女中。对。
8: 哎，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就是说他不干涉你，他不是直接替你做决定。 就这个很难。
9: 对，我从小到大有很多决定他们可能开始的时候是不支持的。我小时候干过很多半途而废的事情，就比如说我记得一年级的时候就是来了体校的老师就来挑选去好像是游泳队去集训，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选上了，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要去。然后我爸爸因为他自己知道就是体育竞技类的这个训练是多么的艰苦，他是反对的，但是我就说我要去试一试，他说好吧，那就去试一学期。然后后来果然发现就如他们所说的一点也不好玩，非常的痛苦。我最近还在跟我的孩子们回忆说，就是那时候只要一冒头就会有一个教练的拖鞋精准的打中孩子的头，把他打沉下去，就是那种
8: 在水里憋气嘛。
9: 对，就是他要求就一口气得从一边游到另外一边，中间不能起来换气，然后只要起来就会有一个拖鞋就把你打得沉下去那种。然后后来我发现我确实不适合，然后我就半途而废了。我爸也不会说什么，他下一次我有跟他不一样意见的时候，他也不会说你看你上次没有听我的就怎么样，
8: 也不唠叨你，也不干嘛的。
9: 对，你就自己承担责任就好了。所以我跟我先生其实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没有见过我公公婆婆，然后我妈妈也没有见过我先生，我爸爸见过他，但当时我们也还不是男女朋友。然后他们就非常明确的说，如果你们觉得你们可以结婚了，你们就去结婚，不一定要回国来见过父母才可以结婚。所以我们在德国领了结婚证，然后后来回国来办婚礼的时候，那时候是我就是我妈妈第一次见到她的女婿。然后后来我还问过她，我说你咋心那么大呢？她说我相信你的选择。我说我也觉得挺，我自己想想，如果是我女儿，我可能不能这么放心。
8: 对呀、啊，你稍微朝这边一点
9: 啊。好，
8: 然后你可能要往我这边一点，我感觉我有点，我以为对，然后你坐直一点，我感觉就是好看一些哈、挺好的。所以是不是他们的父母也是这样对待他们的？
9: 我觉得也不是，
8: 也不是。
9: 很难说，因为他们的就是人生经历跟我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吧。他们都是多兄弟姐妹的家庭，那我是独生女，然后可能本身在多子女的家庭，就是父母对于每个孩子的注意力不是那么大，所以他们相对更自由，我觉得是很合理的。但是我其实父母是很关心我，他们不是因为不关心所以才不做选择，而是能够，我觉得他们是主动的或者是清醒的约束自己的控制。
8: 好，
9: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8: 高级的。
9: 对，我问过我爸爸后来，然后因为我以前觉得每家可能都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出去读书了离开家，然后会跟朋友们聊起啊，聊起自己的这个童年啊，然后爸爸妈妈他们就说你爸爸妈妈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就是给你这么多的自由，我说我也不知道。后来回去我就问了我爸爸，我觉得主要是他的选择，然后他就说因为你的人生只有你自己会可以为他负责，是我替你做了选择，但是我不能替你的人生负责，所以你要学会的是为自己负责，而不是就是我为你就是建好了觉得可能最适合你的路，但如果不好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就是为他选就是负责，所以你还是应该自己选。
8: 就是我觉得父母能有这样的觉悟是很了不起的，
9: 对，我很感激他们，
8: 就是父母对孩子的这种信任反而就是你自己知道去学习，对不对？你不需要任何人去在后面推着你，是你自己。你对于学习当时是一个什么态度？
9: 我反正不是别人家的孩子，我是那种不算是很用功的学生，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只对我自己感兴趣的可能学科会花很多时间，然后不感兴趣的我可能也不会花这么多的时间。所以其实在小学其实还好，可能在小学的话有学习习惯的关系，有家庭环境的关系，因为我们家其实很多的氛围就是大家一起在学习，就我在做作业，我爸在写论文，然后我妈可能在备课，就大家各学各的，
8: 氛围好浓、啊、
9: 就不是那种就大家都在玩这种很难静下心的那种
8: 父母都在打牌的那种
9: 对那种氛围。所以到小学的时候其实我还就是很轻易就可以拔尖嘛，但是到中学其实就不是了，因为市重点的话就是大家都是就是全市哪个学校拔尖的，尤其我们班 是直升班，就是本来就是有一半的同学是来自于前期直升免试的，然后另外一半的学同学其实是来自于幼升小考试的高分的那些同学，那就合成了一个班。因为我们班的师资也是最强的，在那个班里要拔尖可难了，所以我其实有一段时间也不是特别的
8: 适应
9: 、但是反正慢慢就好了。我的那个
8: 怎么好了呢？
9: 就是
8: 自己想开了还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节奏了。
9: 就觉得我就是不是为别人学习的，就是
8: 我当时知道自己的目标吗？还是说
9: 没有？我其实在那个时候可能六年级七年级就是初一预备班的时候并没有想好说我以后一定要去做什么。然后我只是对于我想学的东西我比较感兴趣，然后看很多闲书，然后就是有很多也我觉得都不能叫正经八百的兴趣爱好，因为也不是特长，就是觉得有很多时间就是想自己想干嘛就干嘛，不是那么愿意全部都花在做作业啊温书啊这些上面。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就它还有个好处，就是我只要在比如说我们在班级是中游，就因为这个班级整体很强，所以也差不到哪里去，可能就可以保持全校前五十名这样的一个成绩。然后到初三的时候有化学课，我特别喜欢化学，然后我找到了一个我比数学还要喜欢的一个学科，然后这个化学帮了我很多。因为到初三的时候它又有直升考了，就是我们可以去考外校的这个，就考到外校去，然后就是那个市重点也还是会有一个就是内部选拔的一个过程。我记得是四月份的时候吧，直升考就考三门理科还有英语。我本身就是文科不太强，理科还可以，然后化学我考了全年级第一，然后其他的也发挥的正常，然后一下就把我的名次拉上去了，然后我就又稀里糊涂的直升了，就是大概我们有三十个同学直升吧。
8: 好顺啊。
9: 就我会觉得是个我运气比较好吧，就是运气好是我觉得我所得到的超过了我的努力啊，然后就又就又进了一个直升班。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就开始那想我以后要学什么专业，要干什么。我比较明确，我觉得我应该是要学理科的，因为文科好像感觉不太喜欢写作文之类的。没有想到现在整天都要写文章。
8: 对，
9: 我后来跟我那个初中的班主任说，我也没想到我现在的工作经常需要写文章，以前是多么怕写作文的一个人。然后到高三的时候，我其实我选择的是学医，就是因为我其实 overall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生命科学，就是我一直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人，为什么会有生命，然后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喜欢理科其实也跟这个有关系，我想理解这个世界的规律是什么，从而理解人他之所以为人的这些，所以我对于就是整个生物啊化学都比较感兴趣。然后到高三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希望我的这个专业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吧，也能有一些用处，所以我当时就选了临床医学。然后我高考也是我考进了复旦大学的医学院。然后就又碰到了非常幸运和离奇的事情，就那时候已经拿到了那个录取通知书，连宿舍都分好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爸爸调动了工作，他从东华大学调到了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就在复旦大学的隔壁，就是那边有三所很好的大学。然后我爸看那个宿舍以后说，哇，他说这个宿舍的位置离财大比离复旦还要近，就在财大的隔壁。他都已经跟我妈商量好了，说要135送菜之类的。我就想那
8: 好幸福，
9: 我就想这跟上高中有什么区别呢？然后我就其实挺想离开上海的，想到其他的地方去上大学。然后后来就有一天收到了那个复旦招生办的电话，然后他跟我说他是招生办，然后他说有那个去香港中文大学的面试，你要不要去？然后我想骗子，然后就把他挂了。然后后来他又打电话来， 然后说我真的是就是复旦招生办的，就是真的你要不要去？然后我说我学理科的，我不学中文。然后他说小朋友你去上一下网，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它不是教中文的。哦，我说是吗？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还是拨号上网，是那种很笨重的电脑拨号上网，然后去查了一下，果然我第一次知道香港中文大学是挺好的大学，是综合性的大学。然后主要是因为他那个机会比较难得，就是如果说被选中的话他是有全额奖学金的，那我想他既符合了我可以离开家去上大学，然后我还可以经济独立，我觉得那很酷，那很好，然后我就去参加面试了。然后就是去参加面试的时候要重新选专业，就是他所有的专业都可以开放，但是除了医学是不行的，因为医学是王牌专业，医学是要读五年的，只开放给他们香港本地的那些状元。哇啊，那我想那我就学跟这个比较相关的，所以我当时就选了生物，然后就去面试。然后我后来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他是怎么选去面试的人。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是2001年，就是在香港回归以后，就是港英政府，是特首政府就在考虑说怎么样和内地有更多的人才的交流。然后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引进一些内地的就是学生来读大学，然后吸引他们毕业以后不管是留在香港还是就算返回内地，但是可以做很多就是对于内地和香港就是交流促进的工作，他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所以从应该是从98年开始就有了，所以我们上面有3届的师兄师姐，然后每个大学的策略是不一样的，大部分的大学是跟国内的大学合作以后在国内读一年，然后再去香港读3年，所以第一年是在国内的，在香港中文大学14年完全都是在香港，然后他是跟北大和复旦合作，就只有这两所高校，他每一年会从考进北大的北京户籍的学生和考进复旦的江浙沪户籍的学生里面选一些，
8: 还要挑户口呀。
9: 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挑户籍。
8: 嗯，
9: 然后他的选择似乎是不一样，就是说以前是选最好的学生，后来觉得
8: 没事，我偶尔要盯一下。
10: 嗯、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老板电器9月双节大促开跑， 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旗舰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9: 就是后来的话，就是选可能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在中间抽一些。
8: 为什么是中间是不愿意放走那些最好的？
9: 就听说，
8: 也不敢，
9: 我们
8: 不好意思放最差
9: 的。第一届和第二届是特别厉害，但这是坊间。传闻就是因为是我们的同学们之间这么说，他肯定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则。就是第一、第二届的学生都是特别厉害的，就他把那些状元级别的拿出来，就是送到香港中文大学去。后来可能就觉得有点
8: 后悔，
9: 有点心疼，然后再后来就是拿稍微差一点的去，然后就是学业表现就不太好嘛。然后香港这边也有一些微词，然后呢，然后到我们这边就是相当于两级调整了以后的
8: 波动也太大了，
9: 对，中庸的方式就是去除最好的，
8: 所以你这个运气就相当的好。
9: 对，我也觉得就是这个运气
8: 刚刚好，就是在中间的，
9: 对，在中间的，然后户籍也合适，然后就抽了去面试，他就是全英文的面试，就一个学生对六个面试官是各个是他们的教务长加上各个学院的院长，比如说有理学院的院长。然后我就记得我去面试的时候我背了可多东西呢，比如说为什么要去香港啊，一些等等的，结果他都没有问。因为他就问了，他说你的专业你选的专业为什么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前一天我们要可以选专业嘛，然后就可以选两个，我选了第一志愿是生物，第二志愿是新闻。就其实我一直觉得我高二的时候有一套书就是对我影响很大，就是黑镜头，它是普利策奖得主的那些照片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呀，如果能够当一个战地记者好酷啊，就是虽然我们的周围没有战乱，但是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那战地记者其实也是通过自己的方式就让那些远处的哭声可以被和平年代的人看到，然后大家一起去推动世界的和平。然后这是我爸这一生唯一一次跟我直接 say no，是你没有这个选择。
8: 什么意思？
9: 他就说，因为我跟他说我想当战地记者，我爸说不行。
8: 为什么？
9: 他说你看
8: 你死，
9: 对，他说你看你跑也跑不快，跳也跳不高，就是体能又很差，就是只是有一腔的这个热血，
8: 游泳游得快。
9: 哎，这你也知道
8: 是吗？不是进了游泳
9: 班？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那个可能在战场上也不怎么用得上。
8: 是，
9: 然后。他说你可能上了战场就啥照片也没有拍就已经牺牲了，就是他说就是你的这个综合素质可能就是个炮灰啊，所以他就说这个没得商量，因为可能对他来说这个责任
8: 还是有底线的，
9: 对，这个责任一 take
8: 不是
9: 生命就没有了，
8: 完全自由的哈。
9: 对对对对，
8: 但你还是报了。
9: 我没就是我高考的时候我就没有考虑的，再加上那个时候如果选新闻专业的话就得选文科，就是高三选文科，我们学校文科唯一选择是政治，我也学的不咋好。
8: 但是你现在这个机会，你自己偷摸写了吗？还是
9: 对，也不是偷摸，我爸也知道，我就跟他说了，跟他商量了，我说我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看看面试我的老师觉得我比较适合哪个。
8: 你让人家跳一跳哈。
9: 对，然后理学院的院长就说你为什么就是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因为我本来就想选新闻的嘛，因为之前读了理科不能选新闻。然后他就说你看你的化学，我高考也是化学比较高，他说你看你的化学139分，你应该学生物化学，
8: 满分140是吧，
9: 150，满分150。然后你说你应该学生物化学，他说你知道生物化学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感觉这些都对我来说差不多，我也不知道它的区别是什么，生物肯定是最知道的 biology， 然后其他的区别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就开始用他的港式英文非常流利的解释了生物化学是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懂，因为他的口音特别的重，然后讲得特别的快，然后那个气势非常的强。他说所以
8: 他并没有问问题，他在给你上课。
9: 对， 然后他就要说服我去上生物化学，然后他说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吧，你应该选生物化学可以吗？我说好的。
8: 都在抢人、啊、
9: 对，还是我说好的。
8: 那新闻的那个
9: 他就把我的新闻给划掉了，就六个人同时抬笔把我的那个志愿划掉了。
8: 六个人里面没有文学院、嗯、
9: 好像没有。然后后来我才知道理学院的院长他就是生物化学的教授，他就是生物化学系的。然后后来就是第二天面试的第二天就马上就会有结果，然后他就是让我在生物和生物化学里面再选。那我想我肯定还是选生物化学啊，因为他就跟我说生物化学更接近我想学的，就生物它更宏观，生物化学其实是更微观，然后更多实验，就这个其实是对的。但他把我反正新闻划掉了，我还是觉得挺伤心的。anyway 十八岁的时候也面对这个权威也没有太多的这个
8: 选择了，
9: 对，
8: 顺从，
9: 对，然后就稀里糊涂的
8: 也没太考虑哈，
9: 对，就去香港。
8: 没有说不，我不去了，也没有。
9: 那时候没有这个，
8: 你把我新闻划掉了。
9: 那时候没有这个勇气和胆识，只能说
8: 你要不给我新闻，我就不去。
9: 现在反过来看，其实香港中文大学新闻是很强的。
8: 嗯，哎，你现在其实就相当于融合了生物化学，
9: 对，
8: 生物和新闻都融合。
9: 我有一次跟我的。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应该是个媒体朋友，他采访我，然后就讲到这一段、
8: 嗯、
9: 然后他说你不觉得你现在干的还是跟媒体相关吗？就是你还是一种战地记者，只是你的战场就不是那种宏观的这个战争，而是一个看不见的健康公平的战场。我说你这个点很好，让我感觉少了很多的遗憾。
8: 是的，其实就是我们最初想做的事情早晚都会做的。
9: 对，是
8: 绕了一个大圈又回来了。
9: 对对，就没有受媒体的培训，就专门的专业的培训，我觉得这可能是个缺失。但我们其实现在在做的事情确实是以媒体人的这个要求来要求自己的。
8: 培训不培训的这些都是这个叫术的层面
9: 啊、
8: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的这个这个热情和这个初心是最可贵的。
9: 嗯，
8: 我们就自然的过渡到了，哎，你要不要讲一下你在香港读书的经历啊？
9: 嗯，就是香港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其实是对于就是生命科学的启蒙。
8: 嗯，
9: 就是我有两件事情吧，这两件事情也是彼此相关的。就是我大二的时候，刚刚开始去实验室，就是从最最初级的学生的助手，就 student assistant 开始做起，在实验室里开始做实验。然后我碰到的导师吧，我们也叫老板，对吧，是一个现在看来就是万里挑一特别好的一个老板，就是他本身是我们的师兄，就是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化学系毕业的，
8: 很年轻是吧？
9: 对，很年轻、嗯、然后他就去了剑桥读博，然后在美国做博后，然后再回到中大、
8: 嗯、
9: 所以他开始当助教的时候就是他本科毕业十年。然后他是一个我觉得特别有科学家精神的一个真正的科研者，就是他是不会因为比如说为了资金啊，为了发文章啊，去剥削学生的。对他来说学生是很宝贵的，所以就在他那里就他会花很多心思去培养我们每一个菜鸟，就是做实验。我最开始那些实验都是他手把手带我做的，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作为菜鸟也是非常宝贵的，就是那个最开始的对于科研的热爱他就被保留下来了。然后我们可能会提一些非常幼稚的一些意见，他也不会
8: 嘲笑你，
9: 不会嘲笑或者是无视，他会很认真的给你探讨。
8: 嗯，
9: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做科研好开心啊。就第一个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做分子克隆嘛，那就是做完分子克隆以后，我就有一些我做的转基因的果蝇，那就觉得说啊，感觉像上帝一样，我都可以创造新物种啊，其实就是创造新的，有就是不同基因组的那些果蝇。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那个 SARS 刚刚结束，
8: 嗯，
9: 的那个夏天我开始做实验的，
8: 2003年，
9: 对，2003年，然后那个时候 SARS 的时候我就是在香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感觉非常恐惧的，就跟后来新冠疫情相比。
8: 香港也是隔离是吧？
9: 对，是隔离。然后因为香港我记得最开始的输入性的那个病例就是在威尔士亲王医院、
8: 嗯、
9: 那个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学医院、
8: 哦、
9: 所以说我们有医学院的学生就是在那里实习和工作的，然后他们就有人其实就阳了，然后他们也回到校园，所以我们校园里也是有人阳的、
8: 嗯
9: 然后因为 SARS 的关系，我们就中间期末考试之前就整个停课了，然后也没有期末考试，就让大家各回各家，就减少聚集，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恐怖，每一天看新闻，就是又阳了多少例，又哪里有新的案例，又哪里有新的死亡，然后也完全不像现在，当时 SARS 的时候，光测序其实就等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到底是什么病毒，然后那个时候就特首是董建华嘛，他就来我们学校，就是召集这些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就说大家一起要共克时间，我们要一起来研究 SARS 病毒，然后找到针对它的方法。然后我们实验室就被分到一个基因，就是这个 SARS 病毒的 3A 基因，就还有 3B 呢，反正我们分到的是 3A，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这个想设计实验去研究 3A 的病毒，所以我学士的论文就是研究这个。就是
8: 你当时大四吗？
9: 对，大四。对，我中间2003年、2004年去德国交换了一年，然后回来以后做我的毕业论文、
8: 嗯、
9: 然后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做这个，但是那个时候其实 SARS 就突然消失了、
8: 哦、还没等你研究呢、
9: 嗯、对，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这个课题已经开始了，我们还、
8: 嗯、
9: 因为消失了它是莫名其妙消失的，也难保说它啥时候会
8: 弄明白、啊、
9: 对，卷土重来，所以还是要弄明白，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实验室好几个人一起合作的一个项目，就它分别是我还有一个师兄，也不是师兄吧，其实我们是平级的、
8: 嗯、
9: 但是内地生的学制是比本就是比本地的学生要长一年，我们的学分要求要高，所以说他毕业的时候我去，就他毕业的那一年我去交换了，所以他先开始的这个课题我回来以后接上，但我们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是两篇独立的学位论文，然后就是在那个课题里面我们反正还做了很多的事情吧，所以我的毕业论文就是我们俩的毕业论文合起来最后就发表了，
8: 嗯，
9: 就是
8: 你说，
9: 嗯，就是这个本科生发表，
8: 往这边侧侧，
9: 因为
8: 往前一点，
9: 本科生发表是比较少见的嘛。
8: 这边
9: 侧侧，因为我们学院上一次有本科生发表论文，就是我老板，就是他的学位，就是他的学士论文发表了，然后还有专利，
8: 哦、
9: 嗯，然后我们还为了这个庆祝了一下，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就真的。怎么说呢，更加感受到做科研的那种激情吧，就是我们是一个小组，就我们有好几个人，我还带两个学弟，然后学弟是白天工作，就他要分析，他要做果蝇的杂交，然后看他杂交出来的成果是什么，然后做记录，然后他们做白天，我就做晚上的分析，白天指导他们，然后他们回家了，我就在实验室里面做分析，然后每天到三四点，
8: 凌晨
9: 三四点，然后早上九点钟再回到实验室，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就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8: 为什么要这么忙碌呢？
1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就是非常想知道答案，就是我们当时做的是有2万多株，就是首先我前一个的那个同学他做了一个转基因果蝇，是可以在果蝇的复眼里面去表达 3A 基因，然后我们想做的是有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现在很多的那种非常精确的定位的技术等等，我们有的是有一个2万多株果蝇的一个库，就是每个果蝇它都有一段基因的缺失，然后我们就要做至少2万次的杂交，就去和这个模型因杂交，然后看看哪一段的缺失会使得它的这个性状复眼上的这个性状有改变，那么假设就是说这个基因对它来说是有作用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果蝇的全基因组里面去找这样的 partner， 然后这个部分就是我的工作。所以就是我的。
8: 那你找到了之后有什么作用呢？
9: 我们找到了大概有十几个吧，然后十几个里面去找它在人里面同源的基因，发现里面确实有一部分它其实是和呼吸道有关系的。所以它再下一步它就应该去上到更高等的这个模型里面去
8: 动物
9: 去验证，但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毕业了。
8: 但那个其实是就是当时虽然 SARS 已经消失了，你们还是在就是追根究底的再去研究这个原因或者是进一步，但这个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发现那种治疗的方法。
9: 对，
8: 哦，
9: 对，我们就想知道说它是跟其他的什么基因它是 interaction partner，然后想去理解它在人身体里面治病甚至致死它的机制是什么，然后是为未来也许可以去制药做准备的基础研究。
8: 所以你解开了其中的一环。
9: 对，其中的一环，然后也发现了果蝇作为模式生物的局限性，就是它没有这个肺啊这些呼吸系统，就是我们得出的这个不能在我们的模式生物里面去验证，它就需要去更高一级的，但我们实验室是没有的，我们实验室就只是一个是全香港唯一一个果蝇实验室，就主要是做遗传的，那它下一步就需要是有别人看了我们的论文，也许他就会在他们的里面去验证。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有两件事，就是第一我更确定了，就是我毕业以后我是要继续去读书继续去做研究的。当时我其实想过，对，我想过本科毕业以后我要不要转行或者是干其他的，因为在本科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很喜欢，我还想过转系的问题，就是我读大应该是大一的时候我选修了德语，然后我发现哇，学德语很好玩，德语是一个非常有逻辑性的语言，我感觉跟学那个逻辑推理的感觉有点像，然后我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探索世界的吧，我会觉得学一门语言就好像你在书本上去环游这个国家，就学它的历史文化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们德语是德国人教的，然后大二的时候我的德语课和我的 major 的课撞了，因为 major 的课是必须要修的，所以我德语就不能修，那我想那我修什么，就修了法语课，然后发现法语也很有意思
8: 很有语言天赋。
9: 我就是喜欢，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我要不要转，因为我的语言的那个每次语言考试的分数比我的 major 分数还要高，然后我就在想我要不要转系，因为我们学校就是有一门就是那个中大的翻译系是很厉害的，然后它还有一个系一个专业叫做现代语言，它就需要学四门就英语以外的四门现代外语，然后我还很认真的考虑过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我大四的时候我还学了一年希伯来语，因为就觉得在其他地方没有机会去学，就是中大它就是都是外教来，
8: 精力很旺盛啊，
9: 就是
8: 时间安排的好啊，
9: 就是很喜欢，就是我觉得就学他的语言其实对于这个就是民族的民族性啊等等，我觉得是有一些更深入的了解，是别人可能不学语言不会知道的事情。 但是后来还是觉得说，我还是应该继续做研究。然后因为我03年到04年的时候去海德堡交换了一年，其实就是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实验室里面。海德堡那里有很多世界级的实验室嘛，有很多诺奖的获得者，然后还有一半的时间其实就在欧洲各国穷游，就是其实我的两个爱好都满足了。然后到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我在欧洲和美国当中踌躇，我觉得还是去欧洲吧，就是欧洲应该更好玩一些，然后海德堡的那个学术氛围也非常好，然后就选择了继续去海德堡读硕士，然后读博士这样子。对，所以香港的时候的两个最重要的其实都是跟这个科研有关系的，就是如果没有我的这个导师把我带入门，我可能不一定会对科研感兴趣，以及对科研的兴趣其实保持到现在。我现在跟我的导师也是很，我们是非常紧密的合作者，就是他其实也是研究遗传病的。然后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我觉得我可能研究遗传病和对罕见病感兴趣也是跟那个时候的经历有关系。我的最开始的三株果蝇其实它就是一个叫做脊髓小脑性供给失调的病的对应的模式的果蝇。
8: 果蝇有小脑吗？有啊。
9: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8: 那你
9: 它会模拟出它类似的这样的症状，就是它走不稳啊这种等等的。
8: 不是飞的吗？
9: 它也偶尔需要走一走。
8: 可以可以可以。所以那你是什么机缘巧合去到美国的呢？
9: 去美国其实是我中间的一个培训的课程，就是我们我记得首先每一年都要去美国开会，因为我后来就是读博是在马普医学所。马普医学所我们的 department 是那个 Department of Molecular、
8: 马普是哪儿？
9: 马普就是 Max Planck， 就是有点像是德国的中科院体系。
8: 不是美国的吗？
9: 不是美国，不是美国，是德国的，是德国的。然后我们就每一年需要去美国开会之类的。然后我也在有一年其实是在美国上了一个，就是是专门针对于分子神经学的一个，这是一个训练营吧，所以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学历的研究的经历。
8: 然后 OK， 所以你只是去美国交换了，最终其实一直主要是在海德堡。 OK， 然后你后面是去了一个药企吗？你在那个药企主要是负责什么项目？
9: 在那个药企就是就开始做的是用基因治疗去开发针对于罕见遗传病的。
8: 和你这个书里也写了。
9: 对。
8: 就是你当时就是我记得你书里好像哪里说，就是说你说研究好多年最多能做出来一两种药，而且有可能病人还买不起。
9: 是的。对，就是因为我硕士和博士的时候我们用的模式生物就是小鼠了，其实就是考虑到果蝇的这个局限性，所以我就上了一个这个物种的这个台阶。然后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有就是做基因治疗的 AAV 载体的开发，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很有意思。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然后也没有披露这个患儿在一年以前已经受试以后七天内死亡了。
2: 啊，我好在你平台上看了一篇文章了。
1: 对，这个现在是国内就是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因为交大医学院现在还在调查当中。他这个试验他用的就是 AAV 的载体，然后他把碱基编辑器装在 AAV 的载体里面。最后这个女孩她的死亡的原因其实也是这个载体，因为用了特别高的剂量以后她引起的非常严重的免疫反应，然后她是因为这个免疫反应所以在七天以后去世的。
3: 好，今天的访谈暂时先聊到这里，下期我们会继续。这一部分呢，我们是从陈一伟的童年一直聊到他进入生命科学研究，做 SARS 的研究，再到进入基因治疗领域。你会发现呢，他其实一直非常喜欢科研，而且做的也是自己真正擅长的事儿。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 AAV 腺相关病毒载体以及一个基因治疗的案例，下一期我们会从这里继续进一步聊聊这个失败的治疗案例，也会聊到一个我特别想问的问题，一个在药企干得好好的，甚至把那份工作成为自己 dream job 的科学家，为什么会突然辞职？又是什么让他在30多岁的时候越来越确定自己接下来的人生要投入到罕见病科普和公益这件事情里？欢迎下期继续收听读书观影，我是黄岩。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o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8: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9: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0: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9: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0: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9: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

0: 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2: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3: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4: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声声有情，
1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1: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15: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16: 西城，
15: 西城和我，
16: 西城和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四晚间的晶晶校园栏目。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gw.com/listen。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周栏目主题为美国留学那档事。我是伊彦，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台湾人在美国当军事记者。第一件事，为什么要来美国呢？好，今天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在西雅图地区，然后也是台湾人，然后在这边奋斗努力工作求生存的一位军事记者。然后我们欢迎佩玉。
17: 大家好。
16: OK， 好，那首先先请佩玉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就是自己的学经历啊，然后在来美国之前在台湾或是在哪里有什么样的经验等等的。
17: 我是毕业于政大拉伯语文学系，然后学士，然后那时候大二的时候，我去约旦大学交换，那时候念阿拉伯语。
16: 约旦大学。
17: 对，约旦大学，它在以色列旁边，然后是个安全的地方。然后我去交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中东很多的知识，就是或者是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是台湾的读者不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台湾的国际新闻还没有像现在，可以应该可以这样讲，像现在已经快8年10年过后那么发达，所以我就。开始就是自己提案给台湾的媒体，然后开始就是写新闻。那时候就是我第一篇的报道就产生了，就是跟约旦相关的事情，或者是那时候就觉得哦，写就是跟阿拉伯文化有关的东西很有热忱，然后很有趣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那我就想说，那我就要去美国读新闻，因为美国就是新闻界的那个就是顶嘛，
16: 龙头。
17: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啊，就是对国际新闻抱着这个很大的憧憬。然后我就投了几家就是美国新闻所，然后。就亚利桑那大学就录取我了，然后我就来了，大概是这个样子。
16: OK， 然后之后就顺利留在美国工作，这样吗？
17: 大概是这样。我是2019年的时候来的，然后2021年的时候毕业，然后毕业的时候刚好就是我上一个实习的单位的同一间公司有开其他就是美国其他州的缺，这样，然后我就投了华盛顿州，因为亚利桑那州太热了，我觉得华盛顿州好美哦，然后我就过来了，所以现在就是在这边的一个地方报纸担任记者这样子，然后报道军事，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海军基地，然后同时也报道很多的 local news， 就是都有这样，就是有时候会报选举啊，有时候会报什么新餐厅啊，然后之类的，就是写的还蛮广泛的这样子，
16: 还不错。OK， 好，那这个就是关于佩玉为什么会来到美国的部分啦。第二件事，美国也是小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吗 ？OK， 好，我知道这个问题有点点冒犯，但是我自己也是念新闻系的，所以我自己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后来到 Arizona 念新闻学，那念这个新闻学，它是比较偏向学术性的那种，还是比较偏向实作型的？因为像我自己，大学的本科的时候在念的新闻就是比较偏学术类型，就是比较偏新闻学理论啊，什么子弹螺旋啊，或是沉默螺旋，没有子弹螺旋，就是子弹跟沉默螺旋啊，对，类似像这样。
17: 对，我那时候在选的时候，因为我念我的那个 title 的名字是 MA in Journalism， 然后因为 Journalism 就是跟Media Communication 比较不一样，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念的时候虽然是硕士，但是我们的学程很重视就是实务的经验，就是 practical 的东西，像我们就是有那种什么 Journalism 101啊，教你怎么写作，就是真的很基本，就是从新闻你要怎么写，第一段要怎么写，然后你要怎么核实开始教，然后我们也有学媒体法，就是美国的一些你知道 First Amendment 那种东西，就是要教你那个判例是怎么来的，然后就是作为记者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不能做什么，就是你不能说谎啊之类，就是很基本
16: 媒体伦理道德。
17: 对，伦理道德很重要。那个
16: 这是真的，我觉得来美国之后学的很多东西，就是你会发现就我们那种选课表上面都会有一个什么什么 ethic，
17: 对对对，是不是 ethic 超重要。对，
16: 就是他们很在乎这个东西。
17: 对，就是那个问别人受访者的名字，我都一定会叫他说 ，Can you spell your full name like full name？ 然后他就会拼给我听，甚至连那个什么 Mike 我都要说你要拼给我听，不然我会拼错。然后我就会原是说哦，没有，这个通常都要 double check， 谁知道？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很基本。然后我们有写作课啊，然后不是写作也讲过了，那个采访课啊， 摄影课，然后我们还有那个比较特别的是我挑一堂，就是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我们系新开的课程，是无人机。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教授就是教你怎么拍无人机，他就说这个也可以用在像商业方面，那个房地产啊，很需要就是无人机的拍摄，然后或者是新闻，有时候像那个 LA 大火那种就很适合，那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无人机有这个技术的话其实是会很加分的。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像不是大家都说硕士毕业需要写论文吗？
16: 对，
17: 我们的论文有两种，一种就是理论型的，真的是 thesis， 另外一种就是 practical， 就是的一个 project。然后像我就是做那个
16: 专题报道，
17: 对，我就是那时候做香港反送中的那个international line，
16: 好酷哦。
17: 对，就是我那时候是回台湾，就是疫情嘛，然后我就是 一部分做回台湾采访在台港人怎么样，去声援香港那时候反送中，然后一部分是在美国的西雅图跟那个叫什么 Houston， 反正美国的几个城市去挑去采访，就是在美港人怎么样做抗争，还有那时候有去 DC，就是为了这个 project，所以我做了大概，
16: 哦，那时候还飞到 Houston 去了。
17: Houston， 然后西雅图，然后 DC， 就是去
16: 三点一个三角形。
17: 因为亚利桑那比较小，所以就是，对，那时候的社群比较小，所以就是然后还有台北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做那个 project 就是做了一个20分钟的纪录片，然后还有一个网站，然后还有一些照片，那时候就是精修的照片，然后一些短文采访，这样就变成我的一个 project。然后那时候也是用 Zoom， 就是用 Zoom 做对答，有那个答辩这样子，然后我就怎么介绍，我怎么采访，我怎么做 background check， 然后我怎么样联系到这些activists， 然后最后拍了这个 project， 然后我就解释我的内容，就是我解释怎么做，我怎么做我的 project， 然后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教授可能就问一些问题啊，然后这样结束。然后我的 thesis 就写比较短，就不会那种很长什么，但
16: 是
17: 还是有做
16: 专题报告，
17: 对，还是有做 literature review，但是就是我觉得就蛮好，因为教授也知道说，就是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大家其实业界都会看，一定都看作品集，大家不会看 thesis，
16: 对啊，
17: 所以是蛮好的，我觉得。
16: 那因为就是算回到我们刚前面一开始的第一个问题了，就是我比较想要问的是，你们系上的台湾人多吗？还是只有你一个？
17: 当然没有啊，我们系上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 就只有我一开始进去硕一的时候，就是我知道大四有一个日本的女生，然后我们跟我同届的硕班有一个墨西哥来的女生，然后一个快毕业的算我们学姐是俄罗斯来的，就这样，其他都是美国人。
16: 蛮多美国本地人来念硕士的新闻吗？
17: 对，有，应该算吧，应该算有满。我觉得应该，我记得硕士生大概20-30个。
16: 那你当初就是在申请就是新闻系的时候，因为我其实不知道美国现在其他学校的新闻系怎么样，就是来美国念新闻的台湾人多吗？就是你当初在找，应该也是要找一下资料来申请嘛。所以我不知道这方面的资源多不多。
17: 没有啊，没有很多。
16: 大家应该想说，
17: 我上面只有几个人而已。我知道在我之后还有一些我有听过有台湾人想要来美国申请就是新闻，然后有 reach out， 然后问我一些申请的问题，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有问过就是来美国申请新闻系的学姐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有一点大概知道有几个方向的。
16: 对，所以其实来美国念新闻的台湾人其实没有到很多。
17: 我觉得没有，但是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数据，但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就是，
16: 有越来越多的，
17: 应该不是越来越多，应该说是还是有人来，不会没有，对，可是没有 source， 但是我感觉，对
16: 对，因为假如说像是如果说是你们学校，你们应该说系上的美国人本科是念，就是学士是念新闻的多吗？还是应该大家都是转换跑道再来念新闻？
17: 我觉得转换跑道比较多，因为我反而觉得说美国我知道的，因为我有时候会跟学士班的学生也有交集嘛，然后他们可能美国念4年新闻系，他们反而出去不会想当记者，他们可能会去什么国会议员的助理啊，或者是从政，或者是走商业啊，或者是有时候像就是也不止美国吧，
16: 因为像我自己本科就是念新闻，
17: 啊，
16: 然后
17: 念就去别的地方了，对，啊，对，反而是硕士我觉得比较多的例子是有的，可能是他本来是哦，你知道美国并不是学士班念完硕士，可能是有一些就是 career 之后，对，然后有一个是很有趣，他应该是退休的教，我不确定是教师还是，但他的背景是科学家，他是研究 他是科学领域的，然后他想要念一个、美国硕的新闻硕，就是因为他想要发扬就是 science journalism， 所以就是写跟科学相关的报道。他自己有很多的专业的知识，那时候应用到我就有想到我们在课堂上讨论的时候，就是他出的作品就是很专业，这样就是、跟科学有相关。那时候因为 COVID 嘛，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疫苗什么的议题又很需要这一块的。
16: 应该说像我自己知道的，因为我不确定你们的科系上，就是你们系上有没有包含的学程是可能就是例如比较偏像data visualization， 就是我们所谓的数据新闻、因为我觉得可能更多新闻系本身毕业之后想要再往下去念，可能都会变成走专题跟走数据项的数据形式，就是比较偏科技类一些的东西，就需要用到的工具可能更多，需要那个 big data 来做分析，跟也要会可能 Python 来去做数据可视化之类的方向。
17: 我觉得这是一条 data journalism 是一条，另外就是 science journalism 也是一条，然后或者是 political journalism 也是一条这样。那我们系的话，我那时候申请其实是我的 program 是那个 global journalism， 但我后来没有拿那个毕业，因为那个要几个要选不同的选修，那我之后就发现其实不是很需要，因为我本身已经念过阿拉伯语文学系，然后没有啦，这不是
16: 对
17: ，proud to be， 对，那不是重点。但是我们的系的，我们系的那个课程的话，有一些像是跟中东的相关的我知道。不是我那个时候，但是在我那之前有跟中东的几个学校有做合作的 program， 所以比较多是往国际的方面走这样子。对，
16: 那你自己像读这你们是一年半的学生还是两年？
17: 两年
16: 的学生。你们两年的学程这样学习下来，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课程，或者是让你觉得我没有白花这个学费那种感觉？
17: 我觉得很难有一个除了那无人机很帅以外，那个时候我觉得酷，除了那个之外，我觉得我有一个不是说什么印象深刻的一个亮点，或者是我觉得那个美国的记者就是如果真的很 commit 在这个领域的话，我就觉得有时候觉得他们很帅气，就是例如说就是那种对于那种新闻的执着吧。就是我记得有一次也是跟 COVID 相关的，就是那时候我们系办了一个 panel， 然后就请一些业界的记者然后过来谈说我们要怎么做新闻，或者是我们最近追的那一条疫苗的新闻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跟学生分享。那时候就记得有一个，我记得他就是跑那个 healthcare 相关的，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们讲说什么对，我最近在写的我现在手上的一篇文章，我想要打去给一个好像是政治人物，还是反正是其中一个 leader 吧，我还正想要他的 comment， 然后我好像之前就是不久前才寄了一封信，他还没回我，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 panel 是直播，然后直播他手机就响了，说是那个人他们是不是在听我的直播？然后其他因为我在场的都是学生或者是教授或者是 panelist， 然后教授都说你就接，因为新闻就是不论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受访者的电话，你要接起来，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一次不会回你。然后他就说那好，那我接起来。他就立马当场在 panelist 前面就是一个那个纸本，就是那个记事本拿出来，然后手机开始问说那我上次刚刚讲的那个问题是 XYZ， 那请问你的 comment 是什么？就开始写完，然后采访完然后挂电话跟我们讲刚刚发生什么事。我觉得天啊，也太帅了吧，
16: 就是
17: 对，
16: 一个瞬间把一个专业性质的东西展现在你面前，
17: 直接呈现给你看，就是我就是要要到你的答案。我觉得帅，对，大概是这样。
16: 那你自己就是因为你等于说是算是跨领域嘛，就是你等于说你从以前在大学里面念得到了硕士念新闻，新闻我自己知道算是一个比较门槛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高的一个科系，那你自己觉得就是你像你这样属于一种转换的跑道的这个过程，在美国的这样子的转换面来说是应该我可能英文这种讲话就是welcome 这些学生的嘛，还是你觉得在这一个转换跑道上面来说他是不是 friendly？
17: 我可以讲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不觉得他门槛低，因为语言的关系，我觉得语言门槛实在太大了。你想想看，我第一年就是我记得我第一个学期就是一定会有那个新闻写作那堂课嘛，然后我连就是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都找不到在哪里，就是我是一个新生，然后我亚利桑那我可能根本不熟，我又没车，我根本不知道 校园很大，然后我就要立马去采访那个我记得是一个很小的校园新闻吧，反正就是要找一个 department head， 然后我根本就是 都不知道在哪里，然后我就要去采访，然后我还要很 confident 就说，哦，我是你知道，新闻系的学生，我今天要采访你这个问题。我觉得那个恐惧其实是蛮大，就是第一个学期就是很差这样，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如果说国际生想要转新闻系的话，语言的门槛一定是很高，光是你今天要留一个那个语音留言，就说，我的电话号码是。09叉叉叉叉叉，那一串就是你要变得很熟。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外语使用者，所以那个门槛其实是蛮高。那跨越过那个门槛以后，我觉得其实渐渐就比较顺。当然是你还是要有一些实习或者工作经验之后就会比较好。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学程本身会不会欢迎国际生？我觉得他们是很欢迎的，因为美国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美国对于多元背景其实是还蛮欢迎多元背景的人在 commit 在新闻这个领域上面，他们会觉得会增加这个新闻领域的 diversity。然后因为你报道各式各样的新闻，那你有不同背景的记者去做新闻的时候，你的新闻会更 comprehensive、所以我觉得就这方面他们是很欢迎的。对、
16: 那你觉得你在大学念的阿拉伯语系吗、对吧，阿拉伯语系有帮助你在这一个美国的硕士当中吗？
17: 有耶、好喜欢问这个问题哦、就是因为我觉得美国吧，美国对于就是国际记者，因为美国跟中东的历史就渊源比较相像，所以美国一听到就是哦，我之前在可能在约旦有做过就是 freelance， 他们就觉得哇，好像已经有做过就是 international reporting 的背景，所以就觉得我觉得是一个亮点，就是 compare with 就是如果我没有那段经历，我的履历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印象深刻，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有的。对，
16: 那刚好提到就是你之前在约旦做就是交换的时候有去做专题跟台湾的媒体合作嘛、那这一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这个比较算是属于自己 freelance 的一个角度，然后跟你在大学的时候并不是新闻系的、所以你自己在等于说自己摸索写出来的报道跟你来到美国之后实际学习美国这边的一个比较我们说正规的体制这样下来的时候、你觉得有怎么样的不一样，跟你觉得哪些是你学习到的东西？
17: 我觉得不会有哪一边比较好或比较不好、因为我其实觉得我觉得台湾的背景跟之前在来美国以前的就是新闻的一些熏陶吗，就是我觉得很有帮助。我觉得 我并不会觉得说我来美国写的新闻比较好或什么的，因为那只是受众跟你的媒体的那个的对象不一样而已。然后所以我觉得那是语言跟架构的不同这样子。所以这样有关我有点忘了你问什么，所以你可以再多深入一点。
16: 就是例如说可能是我应该说像我们自己在摸索写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跟有没有一个正规的，因为我知道像是美国它会有所谓的就是例如说一个英语新闻的写作标准，我一定要 follow 什么样的格式，跟我的哪些就是会有一些规矩在啦，跟以前自己在写跟可能台湾当地的媒跟台湾的媒体合作写的那种自主报道的东西，这样下来之后就是你自己在美国的整个体制下来说，有觉得说他们这个方式是跟我当初在可能在自己写专题的时候遇到的事情是就是美国这套方法可以解决掉你之前可能有遇到过的困难或什么之类的。
17: 我觉得美国你刚刚讲的新闻架构或者写作方式，就是我在新闻系学的东西绝对有就是对于我现在在业界工作是有帮助的，因为是 direct 就直接的关联这样子。那有没有反馈回馈到台湾的新闻写作方式的话，我觉得那是不大一样的东西。
16: 不一样的东西。
17: 对对对对。
1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6: 那你自己，如果说像这两年的学习硕士的经验下来，
17: 嗯，
16: 你觉得有没有很大的文化差异？就相比在台湾可能从事专题写作的报道当中，
17: 文化差异一定有耶。
16: 怎么？
17: 这很难讲，就是我觉得台湾好像感觉受访者跟采访者之间走的会比较密切一点，那美国很强调的就是客观性，然后就是你采访别人的，而且你要核实所有就是受访者跟你讲的东西，所以这可能也是算是我可能在这边学到以后比较多的，就刚刚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比较多的反馈。我觉得有，就是 fact check 会更严谨，就是可能我可能之前在没有学过新闻系的时候，我可能哦一个受访者可能跟我讲他的故事，我可能就买单了这样，可是没有，现在不管是谁跟我讲，就是不管你是就是 nobody 还是 student 还是你是政治人物还是你是国会议员还是你是一个商家的代表，你讲什么我都会想说，那你讲的是对的吗？那你有没有什么 document 我常会问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文件能够证明你刚刚讲的故事是对的？像是你今天如果跟我讲一件发生一件个人的惨案，就是可能你知道有时候会有一些犯罪的新闻嘛，那我第一个问题就会问说你有没有去报警？那你报警你有没有 report 可以看？然后就会有，那他有的话代表他讲的东西是可以核实的，就是像这种东西啦。
16: 那你们自己就是这可能跟就是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学校会教你们说如何做 fact check 吗？
17: 哦，一定会，对。
16: 那他们的怎么样的教学？就是大概上，
17: 我觉得 case by case 因为就像是我们如果写新闻的话，然后我们每周要交作业嘛，然后交完作业之后，然后可能那个教授就给你 feedback， 他在给你 feedback 的时候可能就会质疑你。当然我没有，我可能本来就有 fact check 过，所以就是每一句
16: 没有被考到，
17: 对，没有被问到，但是这是训练中的一环这样子。
16: 对，那有没有比较就是印象深刻的那种 fact check？ 因为像我自己来说，就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在写新闻的时候，其实 fact check 其实就是例如说我实际上能够有这个证人或者是这个人他讲出来的话就算过关了，就没有特别去说哦，这个因为这个证人他讲出来的话，他会不会说谎或什么之类的？这个有时候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去质疑，或者是会有一点点尴尬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华人吧，或者是以前在学的过程当中，那你们自己在这个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技巧上，或者是来去解决这些问题吗？
17: 我觉得在新闻所的时候反而还好，反而是在业界，像我这样就是刚刚提的例子嘛，就是我可能每写一篇，那我可能编辑就会问一下说大概是什么状况这样子，然后导致我到后来就会开始你有没有什么文件，或者是例如说啦，假设我没有影射任何的，因为我最近才写了一篇比较大的比较有争议的故事，就是假设今天有一个地方呢有排放污水，然后就是居民可能会说，那你为什么会有污水？污水来源，居民可能说污水来源可能是政府的错，可能是市政府没有把某一个东西弄好，然后今天他们可能找你就说，我要爆料这件事情，那我第一个就问说你有没有照片？那你照片是哪什么时候拍的？那照片是你拍的吗？因为 credit 要写对，就是如果是这个爆料的人拿给你的照片，那其实是那个照片是他邻居拍的，那我们就会 credit 错，所以一定要问照片是你拍的吗？你什么时候时间点？那你有没有去跟那个环保署 Department of Ecology 去做那个申诉？
16: Report,
17: 对，有申诉的话呢，你给我资料，那我就会知道你讲的是真的，那我就会拿这些东西去问，可能问几个其他人吧。有爆料的，那你的 neighbor 有没有也在 complain？ 那你的 neighbor 说了什么？你能不能给我 source？好，问以后就我大概知道是什么 idea 之后，这件事可能是个新闻，那我就要去问市政府的某那个单位，你们这件事情是怎样，那你要不要 comment？ 那他们可能会说这我们已经解决了，或是这个污染物其实是并没有达到那个
16: 标准、就是、
17: 其实我们
16: 是
17: 合法，对，那我就可能就会解释，然后我就会听他们讲的，然后听这个居民讲的，然后看是不是真的，这样类似像这样，所以就是很 practical 的东西，我觉得。
16: 嗯哼 ，OK， 那这个部分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你自己这样读完两年，跟你现在有了工作经验之后，你回想过去这两年的学习，你觉得是值得的吗？
17: 我觉得很值得啊！我觉得如果没有来美国念新闻的话，我根本不可能得到现在这份工作。对，然后。当然我也不是说美国就是比台湾好什么的，我觉得亚洲的就是新闻的机会是非常的 exciting 的，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对，毕竟现在是时事热点嘛，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因为就我 大学其实是没有念新闻，没有新闻训练的。那我觉得在美国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然后两年，然后又挺过疫情，然后又拿到实习，然后又拿到工作，我觉得是
16: 也是算是顺利。
17: 我觉得还蛮对，非常感恩。
16: OK， 好，这就是关于第二件事情的部分啦。嗯哼，第三件事如何在美国当军事记者 ？OK， 我们刚前面讲完就是在美国念新闻这件事情嘛。嗯、那新闻念完之后，就是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确定说想要留在美国做记者这件事情？嗯，因为当初应该在毕业前应该会有一些那个彷徨期，就是我觉得是所有国际生都会有的一个。就是大家都经历过的时期、嗯、你那时候是怎么决定说哎、欸，我好像有这个发展方向可以留在美国跟怎么样去寻找这个机会、
17: 嗯、我那时候就那个、啊、很简单的答案就是我实习就是系上会有那个类似像实习的去找实习的那个 job fair 吧，然后就是直接就是 employers 就直接过来我们系、嗯、因为亚利桑那其实ASU 很有名，就是那个 ASU 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其实也是有名的新闻系。然后我们学校就是亚利桑那只有他们，应该是对比较大家的，我怕讲错，就只有 ASU 跟 UA 就是我们学校这样子。所以其实 employers 他们会直接过来找我们系的学生去去做 intern， 或者是去有工作机会也会给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系那时候就是直接就是一个 office， 然后就是 set a day， 然后就说哦这些人会过来，然后你就可以报名之后他就。就面试你这样，那我那时候就报名了 Arizona Republic， 就是亚利桑那州对最大的日报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也在找实习生，然后那个时候是疫情，所以大家都远距上班，然后他们的 headquarter 在凤凰城，然后可是我们学校在图上就是比凤凰城还要南部的地方这样，然后他们就希望能够在我们学校找一个 breaking news reporter， 就是只是即时新闻记者这样子，感觉有点照应这样，就是我其实是大部分还是写 Phoenix 的凤凰城的即时新闻，但是其实如果他们需要我人在图桑的话也可以报道、嗯、像我那时候就写了一篇就是校园有枪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直接去就是走几个 block、oh, okay. 然后我就去拍了那个枪看听说有枪击的地方的那个建筑物这样子，我就马上有照片就可以发了、uh-huh. 像这样子，或者是那个时候有一篇记得是我们学校赢了好像进 NCAA 的那个叫什么、啊、四强赛吧、uh-huh. 那时候也是你知道美国很喜欢体育新闻，所以四强赛的时候我做了一篇有一点有趣吧，自己讲就是我做了一篇就是说那个什么球迷为了要帮就是我们学校的 team 加油，然后所以就是有制作那个 T 恤，然后那 T 恤是某个厂商制作，那个厂商其实也是我们学校的校友，这样，所以大家就是很开心，然后就是想要去做，想要去庆祝这件事情，对，然后就去进去那个 pub 里面采访，是学生的那个酒吧采访，说哦，你们就是觉得怎么样啊？像这样子，就是、嗯、所以才会拿到那个实习。
16: 那个是你在硕一的时候吗？
17: 没有，那是硕二，就是第四个学期，所以是硕二最后一个学期，
16: 最后一个学期，
17: 毕业前、
16: 就是、准备要毕业了，
17: 对，毕业前最后一个学期，然后做那个 part time 的实习这样子，然后之后我就毕业的时候，我就申请，我就投了大概30几家，就是 internship、fellowship 跟正职都有投，就是投。嗯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对，我们的公司总公司吗？名称叫做 Gannett， 就是拥有，就是 owner， 那个 media 的 owner 叫做 Gannett， 那它是全美最大的，我记得是 Daily Newspaper Organization， 就是它拥有全美，国际它的旗舰品牌是 USA Today， 那它。除了 USA Today 之外，它辖下有200多家的 Daily Newspaper。那我们就是我现在在的 Kitsapson， 就是华盛顿州唯一的地方报纸，唯一的 Newsroom 在华盛顿州这样子，嗯哼嗯哼，对，才会变成这样。嗯，
2: 那你们这是一个小的题外话，就是你说、就是你们公司，就是你现在在的那个 Newsroom， 它是只报道 Kitsap 的 local news 吗？还是也会包含可能像其他 county， 就是整个 Washington State？
1: 对，就是给不知道的读者解释一下，就是西雅图在 King County， 那我们是 Kitsap County， 就是在 King County 的西边这样子。那主要是就是报道 Kitsap County， 但是因为我是有报道军事新闻的、所以我反而有时候会那个叫什么出圈吗？就是我们有时候写，然后就不小心有些报道会连给，就是因为我们是 USA Today Network， 他们是可以用我们的新闻的。
2: 对，
1: 其实会出圈到 USA Today 的读者这样子、Network 的读者，例如说这一篇这一篇不是我写的，但是我记得之前在我之前的军事记者就有写一篇那个类似像那种那个叫什么珍珠港事变、那个什么几十年的、几十年的 anniversary 就采访、那一种就是会出圈的新闻、然后就是会其他读者反而是我们 county 之外 的人会看。另外一个哦，有一个好例子是我写的，讲一些我写的新闻就是我们简 background 一下，就是我们这个 county 其实会有军事记者，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军事海军基地在这里，那美国最大的海军基地几个，就是一个在 Norfolk， 就是靠近东岸靠近 DC 的一个，没有很靠近 DC， 东岸叫做一个叫 Norfolk 的地方，然后就是有一个海军基地。那再来第二，应该算第二大的，就是大家比较知道 San Diego， 就是如果有人去过、
2: 就是、有那个旅游景点，
1: 有人去过 San Diego 就会知道，你到 San Diego 你可以看到，就是真的有那个航母停在那边，就是那个地方。然后第三个比较大的就是我们这里，我们这边有海军基地，它不是说只有一个建筑，它有好几个小建筑，就分成我们这边是分成五个区域，有一个区域最大的区域就是我住的地方，就是有造船厂，那我们就是修船。主要是修核动力潜舰跟那个航空母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地方是那个专门是让潜舰去停放的，就是然后另外一个是有跟科研比较相关，他们需要研发跟核武跟鱼雷比较有关的东西，那所以他们才会需要军事记者。为什么想要这样天哪，
2: 就是这样悲观一下、
1: 为什么会出圈、那出圈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有一些那个潜舰老了，然后他可能在外面就是服役三十几年以上，然后就要退休嘛、然后退休之后他就会最后一个退役的时候就会来到我们这边的港口，然后之后就会被拆解，就要把那个反应炉拿掉啊，然后真正 literally 拆解它。然后那个时候我每次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一定要写那一篇，就是他进港的时候潜舰会浮上来，然后会进到那个造船厂、那一刻就是我们的摄影就一定要拍下他进港的那一刻，然后我就要写说哦，我就是叉叉叉潜舰服役了三十几年，然后他以前就是可能去过两伊战争啊，然后去过中东啊、然后去过 Pacific 那个 Indo-Pacific 那个 region， 然后去征战了，就是你知道为美国保卫国家 XYZ 多少年之后呢，然后他现在退役了。然后这一篇就是其实没有很难写，因为他都是硬资料嘛、或是一些 background， 然后加一张照片，可是大家超爱，因为你想想看那过去那三十几年以上的人，所有一艘潜舰大概能够有的人员大概是110到140人左右，那过去那三十几年来服役在那艘潜舰上面服役过的人的那些 veteran， 他们一定都会看，因为那是他们的一个回忆，他们当年那么就是骁勇善战为国，对，他们就啊、天哪，他竟然要被肢解，就是肢解讲的难听，他竟然要退役了，然后就会很缅怀，那这我那个文章的流量就会很高这样子。对、
2: OK， 那回到就是当初找到这一份工作好了，就是因为你们虽然说实习是在同一个集团上、那这个有帮助到你那时候在投工作的时候，你是以走转正的方式吗？还是额外再投一个进去做面试？
1: 不像转正，它有点像是、我们仍然那个 HR 是同一个人，就是 HR 是因为是同一个集团嘛，同一个公司，所以 HR 是一样的人。那我觉得他们，我那时候在面试的时候，我现在的我那时候面试的主管他就大概有说他是知道，因为我之前在亚利桑那实习过，所以他们会就是知道我已经 qualified 了，所以才会就是想要跟我面试，想要就是给我 offer， 所以一定是有帮助、但是

0: 我还是得新建一个 application 这样子，
1: 嗯哼，那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像记者这一个工作岗位，其实就我的印象当中，其实对国际生并不是算是友好的一个产业类别，因为毕竟不是 native speaker，所以对于你的写作什么那些，当然都会有些要求。那你们公司是愿意帮助你们去做 sponsor 吗？在一开始的时候？
0: 那个时候说我表现好的话就愿意，
1: 然后可以
0: 然后我就好啊，然后我就表现好了，应该是这样，自己讲。
1: 对，因为那其实还算是友善的，就是因
0: 对，
1: 为没有说什么，就是不 sponsor 或什么之类都
0: 对
1: 还
0: 对，我
1: 可
0: 们
1: 以。
0: 公司很友善，硬
1: OK，
0: 是要强调。
1: OK，好，那在整个投，你说投了30封履历，那其实不多。
0: 30几，对，32吧左右，
1: 对，那其实整个就是一切都算是顺顺利利这
0: 我
1: 样
0: 就
1: 子。
0: 不知道啊，就这样。我那时候我也没有说要等，没有，我就开始给我 offer，我就好啊，然后就去了，这样 没有想太多。
1: OK，那我们接下来就 focus 在就是军事记者的部分好了。就是你当初在投履历的时候，就是这个类别，它就是直接写的，就是可能例如说 military base 或者是军事相关的记者吗？还是你
0: 没
1: 那
0: 有。
1: 时候，
0: 我那时候投就是比较像 entry level 的职缺，就是那时候也是 breaking news reporter，那他跟我职称跟我实习的时候一样。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我第一年多的时候，我就是 general assignment，就是什么都写，我可以写车祸，可以写天气，可以写business，然后就什么都写，然后可以写选举这样。然后后来因为我们的军事记者他就离职了，所以我就然后那时候 hiring freeze，然后也没办法征新人，所以我那时候就自告奋勇说，那我要接这个 beat，就是接这一条线这样。然后我就活到现在，对。
1: 那就是像这样子的话，你们就是你们公司好，我们就主要就是你们公司好，就是像你们的 newsroom 里面，它会有分哪些类别的专职记者啊？
0: 我们 newsroom 就是分现在有breaking news，然后 slash 还有那个司法记者，就是 crime reporter，就是写司法案件，然后常常要去打电话给
1: 社会线。
0: 对，打电话给检察官，打电话给那个 police station，然后问说今天有一个什么什么案件，那你现在最新消息在哪里？是这一条。然后我们有 sports reporter，就是报各大就是高
1: 运动
0: 中
1: 赛
0: 对运
1: 事，
0: 动的一些的多少，他就要去跑很多那个 football。然后我们有一个是专职的摄影记者，然后再来是breaking news，然后一二三还有什么啊？然后编辑，哎，对耶，
1: editor，
0: 有点小，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我们自己除了有主题式的分区之外，我们有分地域性的，就是可能南 county，然后北 county，然后不同的 city 这样子，所以我们自己会分。
1: OK，那像你刚刚有提到编辑的这个角色，编辑就等于算是在你们记者再上一层楼，对不对？就是主要就是审稿的部分。
0: 对。
1: OK。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那你们整个的当初你就是有这个军事空缺的时候，是为什么会想要去挑战这个线？还是你觉得这也还不是一个挑战？就是。
0: 是一个挑战哦，超累。你知道我那时候，好，这是故事有点长，就是，哦，我记得我印象深刻。那时候那个记者因为他离职嘛，然后他那时候就约了一个 coffee meeting，然后就把所有的就是我们说新闻联络人，就是海军其实。 不只是只有一个海军，它有各个不同的单位，然后有的单位可能管就是 logistic， 然后有的单位可能管潜舰，另外一个单位管造船厂，另外一个单位管科研，这都不一样。所以今天有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得先搞清楚到底是问那十个里面哪一个单位，然后去，因为你如果问错单位，他就可能会拖个一两天就找不到人，然后就找不到答案。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我觉得那是个很大的门槛，因为他们讲的东西，尤其是在报道海军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不想跟你讲你正在报道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会顾左右而言他。
1: 对，
0: 可是问题是我那时候就新人嘛，然后我就不知道他讲的跟我是不是真的，或者是他是不是在唬我，然后我就会被唬过去。后来我就会发现他们可能不怎么想要我报的东西可能是真的是比较重要的新闻，那所以才会我觉得是有一个门槛的。那我又忘了你刚刚问题什么。
1: 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要
0: 为什么会想要接军事线，就是很我觉得就身为一个台湾人吧，我就觉得啊、就是两岸情势或是其实近几年越来越紧张嘛、然后大家都会说哦，印太战略，那其实美国的海军虽然我们现在在华盛顿州，但是其实它跟美国它跟
1: 印太是
0: 非常有关联的、像我们目前现在驻扎在我们海军基地的其中一艘航母就是那个尼米兹号，就是当年如果大家历史课本有读到的话，那个台海危机啊，那个时候尼米兹号就是那时候、
1: 来巡的，
0: 对，就是那一艘。我那时候印象中尼米兹号对我来说第一个印象就是从历史课本来的。然后他其实现在在 deployment 就是在被派驻的，其实也是大部分都是在那个我们说 South China Sea 那一块，就是台湾附近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很有关联。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哦，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蛮荣幸的，老实说，就是能够看到这些，因为我其实就是生活跟他们生活在同一个 town 里面，看到这些就是他们虽然是为美国奋战，但是其实作为就是在航母因为其实我有上过那个航空母舰，就是我有上过尼米兹号，那时候他们从 San Diego 要回到我们这个母港叫 Bremerton 的时候，我其实有跟着他们在船上待了三天多这样。
1: 那蛮好玩的感觉。
0: 对，我觉得等一下可以多聊。我觉得那超酷，就三天就是 blow my mind， 对。但是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哇塞，他其实有时候有些人其实比我还年轻很多，因为他们是可能高中的年纪毕业之后，对对对，就从军，然后为国效力，然后可是其实他们维护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可是其实他们也是帮助我们
1: 更到整个反太平洋的。
0: 没有他们，就是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讲，就是其实他们是帮助台海之间的安全、
1: 世界和平。
0: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我很还蛮有时候蛮钦佩他们的，对。
1: 对，而且在写报道的时候，就是有一种荣。就是
0: 对，
1: 很荣幸嘛。
0: 我也写过一篇那个最近那个雷根号，他在日本九年多了嘛，就是在日本那个派驻日本九年多了，然后后来他们现在因为九年多，所以才要回去美国修船，修船就到我们这里，所以大家如果有印象就知道我们这里是很重要的。然后那时候他们这其实是大新闻，我在他来之前的一年，其实我就有看到，我那时候就看到国防部的新闻稿，就写了一个很短的一句话，就是他那时候 title 就是哦，雷根号快十年之后会换那个 George Washington 会过去代替雷根号，然后雷根号会回到美国。然后那时候新闻稿中间就有一句说回到美国，回到 Bremerton Washington。然后就说啊，新闻点，我就把那一句拉出来，然后就写说那个明年会来，就是我们这个母港的新的一艘航母就是雷根号。然后那时候点阅率就很高，重点不是这个号，重点就是我那个时候，包括那一条，包括之后他们要来五月要来的时候，我有再多写一篇，就是说他们已经从就是去年五月的时候已经从日本离开了，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日本离开，然后他们真的来到这边的时候，我有去海军基地迎接他们，就不是迎接，就是写就是采访家属啊，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也是很就是毕竟是千里迢迢从日本，那日本也是跟台湾的文化比较相近一点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我每次最喜欢写的新闻就是像这样，就是跟东亚局势有关的新闻，然后也连接到美国现在华盛顿州这边这样、
1: 我觉得就是可以找到一种熟悉感吧，
0: 对，
1: 就是可以看到自己跟自己家乡或者是跟自己家乡有一些关联的，
0: 没错。
1: 那在整个的工作流程上面大概是怎么样子啊、就是如果说以军事记者的部分来说、
0: 我每天就是其实同步进行的，我们做写一篇新闻一开始就是可能报题吧，就是有时候是编辑会给我们一些想要写的东西，或者是我自己有想到要写的一些东西，然后可能做研究写个 draft， 然后开始采访，寄采访信，然后采访，然后写真的写稿，那这样的大概四个流 程呢，可能会同时发生在就是同一天。我可能会早上可能收个信，然后寄个采访信，然后寄一寄，然后开始头脑比较清楚之后，开始写昨天那一篇稿子，然后可能收个尾，然后收个尾之后呢，然后按送出之后，那我下一篇又再开始，哎，看到一篇新闻稿，就哎这可以写，就提个案说，哎，我们要不要写这一篇？然后可能最后三四点开个会，就是我们四点有一个 staff meeting 这样子，然后编辑就会轮一下说，哎。那个每个人写的哪几篇进度到哪里啦，然后追一下这样子，然后就结束这一天，然后明天再开始这样子。
1: 那你们会有这样子会有 KPI 的压力吗？就是说我一定要一天或一个礼拜一定要出产几篇，或者是我的点阅率我一个月至少要累积到多少，或者是有没有些可能点阅率流量爆高冲到爆高会有些奖金什么之类的。
0: 我们通常我自己写的话，有时候写比较长会的长文，或者比较需要更多 source 的文章会拖比较长，那有时候也会有比较短的很及时的新闻，就是30分钟就写完了那一种。那通常 total range 可能是一个礼拜可能大概2-5篇左右。那我会不会给我们 KPI 压力？当然有，但是就是我们内部的工具是看得到，我们会看两个东西或者三个，主要是那个一个是 page view 嘛，然后另外一个是读者在你这篇文章中看到的停留的时间是几分钟，可能两三分钟以上代表很不错，这样30秒可能就是比较不重要的新闻。对，第三个数字会看说，读者点到你这一篇新闻之后，他们会去真的去付费订阅这个账号的那个订阅数。对，那当然 page view 很重要。那我们也不会，我们有一个概念，有大概有一个想法，就是多少的 page view 算好的。那个会做一个参考，但是有时候我像比较真的很重要的新闻，就是我的编辑不会说这个 page， 我们会知道那个 page view 不会很高。page view 最高的新闻就是以及时嘛，就是。什么枪击案啊，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修路，修路的新闻哦，超高的
1: 修哦，对
0: 对，那个什么圆环要修，那个点阅率高到爆，
1: 要塞车又要干嘛，
0: 300字就解决了，然后赚钱哇，就不用讲了。然后但是我记得有一篇还蛮，我之前2023年的时候，我追过了一，我那一整年追了好几篇，就是在我们一个school district， 然后有这个 Latino parents 拉丁裔的家长跟学生，就是有。跟我们爆料嘛，就是我写了一系列的关于他们觉得他们的学生被歧视，被校方歧视，或是被同学歧视，然后校方并没有很积极的处理这样的歧视的，就是他们有时候会说一些很 offensive 的话，然后我就是真的去采访他们的家属，然后他们家属甚至还就是做有做 protest， 有做抗争，然后抗争有一篇，然后包括他们怎么在体制内希望能够做一些改革，希望能够被 recognize， 这一连串的新闻呢，我写了大概4-5篇左右吧，然后。就是那个新闻你写出来就知道点阅率不会高的，就是但是它很重要，它会它会影响到就是整个那个
1: 它会案情的进展，
0: 没错，会影响，就是会有我们
1: 媒体压力了，
0: 对，我们会有一个是我们会有一个压力，另外一个是我们不写代表我们不重视嘛，那但其实这个 discrimination 当然是很重要的议题，然后那篇我就整而且那篇每次一写就是1500、1600以上的字数，其实是蛮累的，然后又采访非常多的 source 这样子，那个时候编辑就说没关系你就写，然后那篇之后得奖了，对，硬是要对有得奖，对对对，有一个得一个新闻奖，
1: 很棒，很不错，我觉得。那在这我不知道你们军事，因为虽然说是军事记者，但是就变得比较不像 breaking news 那么需要及时性的那个概念嘛，跟
0: 对
1: 这个工作现在会需要 on call 吗？
0: 比较不会，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像媒体现在就是那个叫什么缺没有开，没办法那么的及时了，因为我们之前一波裁员，就是几年前一波裁员，然后裁员之后没办法加那么多的新人进来的时候，我们人力有限，你也不能一直荼毒就是你下面的人嘛，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我以前刚进的时候我们会轮就是那个周末班，就周末如果你星期六上班轮班的话，你可能周间就停一天这样子，那我们后来这个东西也不见了，就是大家周一到周五就是上班，除非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星期天可能要写一篇什么新闻，然后我们可能周间就会挑一天就拿掉，所以其实是一个大
1: 部分 work-life balance，
0: 对，目前就是9-5。那如果我晚上要 cover 一个会议的话，那我可能早上就是晚一点进办公室，晚一点开机这样子。对，
1: 所以可以 work from home 吗？
0: 可以的，就是我们有同事就是可能进，我记得是进办公室3天吧，我是都会进，因为我觉得我喜欢有办公室的感觉，
1: 就是那个住家跟工作室分开，
0: 对啊，然后我也喜欢就是当面跟我编辑讨论我的文章。 文章，就是比较好找到他，你知道，就是他也比较好找到我，所以我是比较喜欢进办公室。那如果有比较像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例如说我今天可能11点在20分钟以外的一个 town 有一个采访，有一个面对面的采访 face to face， 然后我可能采访完之后，我可能会直接回家，或者是我可能在那边的咖啡厅多待个一个小时去写我刚刚想要写的东西，然后再回去。那个时候我就不会强求我要进办公室，对，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是有
1: 些弹性。所以其实整体而言还算是 flexible，
0: 对，没错。
1: 然后跟就是目前在，我不知道第一年你做 breaking news 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但是就是目前而言，对你来说，现在这个在美国当军事记者来说，算是一个 work life balance 的一个状态。
0: 我觉得是，
1: 那应该很幸福，
0: 还不错，对对对对对，还可以。
1: 嗯 ，OK， 那我还有另外一个好奇的事，就是像你们进到这个军事类别里面，因为我知道军事尤其对我们那就更何况是 native speaker， 很多其实那种 terminology 其实大家都很不熟悉，尤其是那些军规用词啊，或者是军事器材武器那些可能进多少，或者是军售之类的东西，那些会有很多专有名词，跟甚至因为你们要采访的可能比较偏国防部门，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军事机密跟那些东西的一些要求嘛，所以像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说你就是去顶了那个时候，在新闻的就是你们公司上面有没有一些培训之类的，还是是自己摸索？
0: 自己摸索的，对对对，问就是 senior， 就是问有经验的人，然后像就是刚刚有讲，就是在我之前的那一位军事记者，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校友网络嘛，就是会问以前在我们报社工作的人去怎么样去找谁啊，然后例如说他就会跟我讲，就是哦，你因为我刚不是说就是有很多问题我不知道问哪一个发言人吗，他有一个就是 overall， 你如果不知道就打这一支号码，他们一定要接，然后那个很酷。那个单位是我之后跟另外一个新闻联络人比较熟之后，他就跟我说那个单位很好笑，就是没有不是好笑，就是他们就会比赛，就是感觉很像是在一个办公室里面，然后有很多电话，然后有一个电话响了，然后他们那些发言人就会马上就会抢那个想要接第一个电话，这样，所以他们就是专门就是你不知道找谁就去找他们，就是像这种 mega， 就一定就是要我问到我觉得不大对了之后，我就会去问前面的人说是不是这样，或他们有没有什么要隐瞒的，或者是我可以去找谁去 verify 他们有没有讲错，或是他们不想跟我讲。那些就是军事专有名词没办法，他们真的超多专有名词。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趣，就是这些军事的东西，不管是不是母语人士，或不管是不是军方的人士，你都还是要去问，就是并不会因为你是美国人，你就比较懂他们的。
1: 都是要慢慢学的。
0: 对，就是一个一个学，下次看到就会哦，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这样。或者是有时候我就会 play 就是哦，我新来的啦，就是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因为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哎。然后那个发言人就是比较好，他就跟你讲哦，就是这样这样这样，那反而会得到比较多的资讯，这样。
1: 那在目前这样子工，你等于说在军事，你现在从事军事记者多久了？
0: 2022年多到2025年初嘛，对，
1: 大概2年多3年的时间，
0: 两年多应该算两年多吧，
1: 两年多快3年的时间。那这样子做下来，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或者是可能你在未来还会有怎样的目标吗？
0: 心得哦，其实份工作就是还蛮有趣，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你下礼拜要写什么，我觉得这是有这些工作持续有趣的地方。那未来有，未来不知道，难说啊。我觉得我还是就是觉得希望能够继续，我觉得大方向还是应该就是
1: 从事军事这一层面吗？
0: 军事或者是我觉得当记者吧，我觉得 journalist 这个职业还是我想要继续努力的方向。那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不管是美国还是亚洲，有什么像新的机会，我们就 let's wait and see，
1: 拭目以待。
0: 我也不知道，难说啊。但是对，我觉得现在这份工作，我的确是得到很多这样。那我也可以 contribute 很多，这也是我觉得蛮开心的地方。
1: 觉得整体而言算是蛮酷的啦。我自己觉得就是没有想到有一个台湾人在美国做军事记者，我觉得是一个蛮厉害的经验，跟蛮特别的。
0: 对，可以这样讲。我每次就是可能介绍新朋友，就是台湾美在美台湾人圈的时候，想说应该没有人跟我那个职业应该是重复的吧？
1: 对，就是蛮酷的。
0: 对，有时候美国人会，他有时候想跟我闲聊的时候，你是台湾来的，然后就会很开心，这样就想要跟我聊就是台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对，
1: 那最后的话，看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就是关于在当军事记者方面上，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0: 这么一问，突然觉得好像没有。
1: 对，或者是刚前面其实有讲到很多采访的 case， 那你还有没有什么觉得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case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我觉得我那时候最，我觉得我这过去两三年来，我觉得做过最有趣的就是那时候上那个尼米兹号那个时候嘛，我做了一系列的采访，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有新的那个 commanding officer， 应该算是最高指挥官吗？对，那时候他们刚新上任，然后我那时候给他做了一篇专访，就是讲说他的背景跟他之后想要怎么样带兵，可以这样讲，就是怎么样那个 boost morale。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有采访那个这一篇就是我喜欢做的亚洲观点，就是我去采访好几个士兵，就是 sailor， 就是海军，对，好几个军，我不知道 sailor 怎么翻，完了，就是好几个 sailor， 然后就是讲说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其实航母在出航，除了他们做一些他们不能跟我们解释的训练之外，他们会说是 sea trial， 就是 training 之外，他们也会做那个 port visits， 就是他们会停几个港口。那他们那时候我记得有停新加坡吧，然后还有停我记得关岛也有停，然后我那时候就采访他们，就是除了就是你本身在做军事训练之外，你的这些 port visit 怎么样？有这个 experience 怎么样影响你，就是继续想要为海军效力？因为其实就海军的观点，他们也会很想要这样的文章出现，是因为能够对他们招募有帮助。对，就是想不管是采访，就是我有采访年轻的，就是刚入伍的，我也有采访比较资深的，就是 sailors， 然后问他们的亚洲经验这样。那篇我就觉得蛮有趣的。然后第三篇就是讲，那一篇是讲心理健康，就是如何在这么高压的环境下，他们的 supporting system 是什么。然后我就有采访他们，其实船上有牧师哦，船上有牧师，然后有那个 psychologist， 然后也有那个第三个是什么啊，有点像是你可以去找他，他会跟你讲一些 short term 的怎么样做，怎么样resilience 的一个你可以去找的一些对口单位这样。所以大概有三项，就是他们的社会安全网如何去接住这些在外面需要做这么高压的，有时候有一点无聊，对，高压或者是有时候有点烦躁的这些，就是整个海军的，
1: 反正就是出海的时候可以怎么样解决自己的困难。
0: 这篇我就蛮喜欢，我觉得有点 feature， 然后又是你需要真的人在船上能够看到他们的办公室，看到他们的咨询 consulting，
1: 就是能够
0: 咨商空间，对，然后跟他们的一些那个 medical 的环境，我觉得是有带给一些 input。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我接到有时候会接到读者来信，人很好，就是我记得那篇是我们的读者就说我跟我的 husband 吧，然后就是搬来这个 town 他们好几年了，然后我们不是就是军事人员，所以我们一直知道有一个港口这件事，我们知道有海军军官，我们知道我们的子弟会出海，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真的的 day to day 的 life 是在海上是这样的生活。然后你的文章就是让我觉得我终于知道，
1: 哇，那很感动。
0: 然后我就天哪，人也太好了，
1: 居然有读者来信。
0: 对，就是你终于就是你有 show， 因为我们就说新闻学上很容易常说就是 show don't tell， 就是 show and don't tell， 就是我觉得我的文章有带给这样的反馈，我就觉得蛮开心的这样子。
1: 那你刚才有讲到说有得到一个奖是。就是那篇得奖的新闻是得到什么奖？
0: 那个是 SPJ，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的，它是一个记者协会，然后它的 Northwest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Award， 对的，下面的它有分那个 newsroom 不同的 size， 然后我们的 size 是 medium，所以是 medium 下面 category 是那个 racial reporting， 应该是这样翻。对，反正就是跟race 跟 ethnicity 比较有关的这样子，然后就得到第一名，所以、
1: wow、
0: 开心。
1: 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0: 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我们新闻系我们的 newsroom 其实就是那个奖项，其实我有看到历届从2008年开始就是两排这样子，然后我们的那个很资深的那个摄影记者他已经拿到就是手软，他已经不在意，他说只不过就是他就是对他来说只不过多一个奖而已，可是对我来说我就想说我身为一个非母语人士能够拿到美国新闻奖，天哪，然后我就很开心这样子，
1: 真的很值得，很骄傲，这个可以很骄傲。
0: 还有一个奖杯今天没有带来。
1: OK， 好，那这就是关于在美国当军事记者的部分啦。
0: 谢谢。
1: 事情说的差不多了，如果想要关注我们，可以追踪 Instagram 账号 YIIITV， 或者是 YouTube 搜寻美国留学那档事。如果想要联系佩瑜的话，可以加他的 LinkedIn PEI-YULIN， 或是点击说明栏中的链接，也可以联系到他。那当然也可以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获取最新节目内容。微信公共平台即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9: NBC News Radio, I'm Tammy Trujillo. J.D. Vance is outlining his vision for America's future. Details from Mark Mayfield.
10: Speaking at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s 2026 midterm convention in Dallas, Vance reflected on the recent birth of his son.
11: And so, to the radicals...who wish to abolish my family and the thousands and millions of other families all across our country, we have a simple message for them. Stay the hell away from our kids.
10: Vance went after Democratic candidates running for Congress, warning of the consequences if they win in November. The convention comes as control of the House and Senate are up for grabs. I'm Mark Mayfield.
9: Lindsey Clancy's lawyers filed a motion seeking a not guilty verdict. Attorney Kevin Reddington has taken steps to try to avoid a second trial after the judge in the case declared a mistrial last week. The motion filed Thursday calls for a finding of not guilty by reason of lack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Clancy admitted to killing her three young children, but pleaded not guilty, citing postpartum psychosis.Over 33 million Americans from Texas to New Jersey are facing severe weather tonight. Storms are moving across the Appalachians before making their way to the mid-Atlantic. Parts of Kentucky and West Virginia face a flash flood threat. A level 2 out of 4 flood risk is in place for parts of Ohio, Pennsylvania, and West Virginia through the morning. Those storms could produce wind gusts of up to 60 miles an hour.The 49ers beat the Rams 27-17 in Australia as week one of the new NFL season rolls on. Matthew Stafford was held to under 10 points for just the second time in his career with LA. The opening week picks up again with more than a dozen games on the traditional Sunday schedule, capping off with an NFC East showdown between the Cowboys and Giants. An AFC West matchup wraps up week one on Monday Night Football when the Broncos and Chiefs clash in Kansas City. You're listening to the latest from NBC News Radio. A former researcher for Anthropic is sounding the alarm on AI, saying it could kill all humans within the next decade. Jonathan O'Halloran explains.
12: It's an eye-opening claim from Jacob Coxon, who announced his resignation online, saying Anthropic and other AI companies are failing to implement safeguards.
13: There is a substantial probability that this technology could kill everyone.
12: What makes it even more concerning is an anonymous employee who's still with Anthropic agrees with him, saying there's a greater than 10% chance AI wipes out the human race within the next decade. Anthropic responding to those claims, saying their AI has some of the strongest safeguards in history. I'm Jonathan O'Halloran.
9: The Supreme Court has stopped the use of a Trump-backed Missouri congressional map for November's midterm elections. The High Court granted an emergency request brought by the group People Not Politicians. The decision comes after a Missouri U.S. District judge ordered the new map to be used. That new map aimed to get rid of one of two congressional seats currently held by Democrats. The decision means the previous map from 2022 will likely be the one used. A scientist working in the Bay Area has made an ancient discovery. Daniel Martindale has that story.
14: Geomorphologist Bridget Lynch found an intact mastodon tooth in a creek in San Mateo County. Paleontologists say it belonged to an adult Pacific mastodon, an extinct relative of modern elephants. They believe the tooth is from the Ice Age era and could be about 10,000 years old. Lynch found the fossilized molar while surveying a creek at the Mid-Peninsula Regional Open Space District Preserve for a habitat restoration project. She initially thought it was a strange rock. The tooth is now being studied at Stanford University. I'm Daniel Martindale.
9: The NASCAR Cup Series postseason continues this Sunday. The field of 16 drivers clash in the Enjoy Illinois 300 at Worldwide Technology Raceway. There are no elimination rounds this year as Denny Hamlin currently leads the pack with 9 races left. Tammy Trujillo, NBC News Radio.
3: And now for your Alternative Talk weather outlook. For this Friday, we'll have mostly cloudy skies throughout the day, giving us a high near 70 and southern winds between 3 and 7 miles per hour. Overnight, increasing clouds with a low around 56. Heading into the weekend, looks like we'll have a bit of a stormier afternoon and evening on Saturday, bringing us a high near 70 and a low around 55. And finally for Sunday, mostly cloudy with a chance of rain, highs remaining around 70.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